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嗯，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没错，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啊，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
0: 是的，
1: 或者呢直接啊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来啊，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嗯，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啊，
0: 对，
1: 后面加上100.5846
0: 就可以了啊。哎，我们的那个小助理啊，我想到了曼谷雨季，我就想到他了，因为他现在在东南亚，他在新加坡冒了个头之后不见了。
1: 那肯定是去玩了。
0: 但是这个点也太早了吧。
1: 那他去的时间好像，他是不是每天都是有点特种兵的感觉啊？
0: 我看了他的行程也不是。
1: 也不是啊。
0: 新加坡也没有特种兵的行程可以赶。
1: 哦，早上8点的话其实也还好啊，因为他们一家人起的都早。
0: 对，他可能只有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吧。
1: 啊、哦，就他两个人。哦，老公没去啊？
0: 老公没去啊，老公在家带女儿啊。
1: 天哪，没有老公有儿子在身边。
0: 哎，像姐弟俩一样不也挺好的吗？
1: 对，关键他儿子好帅的。
0: 对啊，然后在小助理挽着他的那个手，人家就想说，嗯，这个小男生长得这么帅，所以旁边有个姐姐。
1: 他要乐开花了，他不管他儿子的想法。
0: 对，不过我希望他在新加坡玩得开心哈，所以也没有收到他来自于 Singapore 的一些这个消息和祝福哈。
1: Singapore 下雨吗？
0: Singapore 也是雨季了，
1: 也是雨季了。
0: 新加坡基本上每天下午都会下一场雨。
1: 哦，
0: 比较热嘛，又靠近赤道嘛，所以他在那边的话应该比我南京更闷更潮更热更湿，
1: 一下子就平衡了。
0: 对，他一定会平衡的。
1: 我说我平衡了。
0: 你平衡了。
1: 嗯，因为他那更热更湿更
0: 他中年都是这样的气候嘛。啊，我反正看了他一下行程，反正我觉得还行。新加坡他玩的不多，可能也就待个一两天，然后之后就去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待的时间会长一些。
1: 那肯定是马来西亚更值得一点啊，
0: 因为新加坡小嘛。马来西亚的话你像吉隆坡啊什么的啊都还不错，可惜就是他的那个行程不到槟城。
1: 哦，
0: 就槟城很美很好看。像最近那个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当年下南洋的人后来都去了槟城，所以在槟城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中文啦，然后各种潮汕福建美食很多。
1: 哎，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其实去一些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种感觉走在历史当中。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来南京走一走哈，我们那个长江路那边嘛，不就是走在历史上的感觉吗？
0: 那南京你每一步都是走在历史上。
1: 对，
0: 都是六朝古都、
1: 就是、很厚重的很悠久的这种历史文化、啊、
0: 所以在南京你既能够感受到现代都市的文化气息，又可以感受到六朝古都的古韵魅力。这就是南京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都懂，懂的都懂。每天堵车堵得不要不要的，
1: 超多的人的啊，真的是。
0: 我就跟你讲，经过那个总统府几百人排队嘛，
1: 啊，就不能走一些景点，尤其热门景点哈。但其实一般来说我去一个城市去旅行的时候不想走那些特别火爆的人特别多的地方，可是又
0: 不得
1: 不去。对，
0: 所以我一般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旅行啊、哦、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泰国去最多对不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跟团的。因为跟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能把该去的景点都去完。
1: 对，我也觉得第一次去要跟团的，
0: 就是把比如说大皇宫玉佛寺啊什么郑王庙啊这些东巴乐园都玩一圈，玩完之后第二次呢我就自己自由行了。自由行我是绝对不会再去这些景点。
1: 哎，没错。
0: 后来我有一年带听众去泰国玩，他们进大皇宫干嘛的我都在门口坐着喝咖啡，我也不去。
1: 你因为看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就那样。
0: 还有一个太热了。
1: 太热了，
0: 里面没有遮挡。然后看来看去反正就是因为大皇宫它多少年都不变嘛，你就没必要再去看一趟了。何必呢，给团里面省点钱不好吗？
1: 想了吗？你在外面不花钱的？
0: 不是啊，那外面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要进去门票的话就得花团费啊。
1: 哦，懂了懂了懂了。你看这还是工作是工作啊，生活是生活，
0: 必须要分开，工作和生活不能混为一谈，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安娜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讲说，一边开着车一边听这个歌很舒服。谢谢，
1: 今天的歌都比较舒缓
0: 舒缓。情歌
1: 我们没有说悲伤就不错了啊。
0: 我就没有想到镇江刘亦菲会跟我一样都看曼谷雨季。 他也特别喜欢看，
1: 是吗？
0: 他还喜欢里面的男一号，我本来以为是徐亚军，后来不是，是那个曼谷那个泰国人，
1: 没看过。
0: 完了，我刘孜演的很好看，《曼谷雨季》
1: 失去了这个共同话题。
0: 你会喜欢看的，《曼谷雨季》，
1: 曼谷雨季
0: 一定会喜欢看。刘孜、徐亚军还有一个泰国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一起演的、然后刘孜里面有一段爱情的故事，就是刘孜爱上了这个曼谷的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最后就是被枪杀了。
1: 这剧透太到位了，不想看了，一下就
0: 那一个场景，就刘孜看到他那个被枪杀那个场景，刘孜哭的那个撕心裂肺的那个感觉，哎呀，你知道那个男生就爱他爱到就是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的那种，
1: 就觉得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死在了我最爱他的那一年，死在了他最爱我的那一年、
0: 对，就看完以后你真的很想哭。
1: 哎呀，就是这种，他哎呦，实在受不了，
0: 你懂吧？
1: 太
0: 避
1: 意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后来去泰国的时候，去到曼谷还特地去了电视剧里面出现的几个场景，什么富贵黄金屋啊什么之类的。
1: 嗯，不行，我那个叫什么温柔似水。听完了之后我都心里直突突突突。
0: 还有可以介绍你一部好看的泰国电影、你也会喜欢，叫《曼谷轻轨恋曲》。
1: 家人们听到了吗？曼谷、不是曼曼谷轻轨恋曲。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轻轨恋曲，
0: 爱奇艺就有很好看很搞笑的一部泰国片。
1: 嗯、可以，有一些剧呢就是适合你全神贯注的去看，有一些呢就是下饭
0: 茶余饭后嘛，
1: 对 对, 对，电子榨菜嘛，
0: 对，电子榨菜，搞一杯八加一，然后看一下曼谷轻轨恋曲。
1: 嗯，
0: 啊，然后你悲伤想要自己悲伤比更悲伤的时候，你就去看曼谷雨季。
1: 救命啊，不想哭不想哭，我只想笑。
0: 有这歌吗？
1: 没有，自己谱了一首曲
0: 啊、我还以为在说有这首歌我不想哭。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会让你爽一下。
1: 有一首歌是不想睡，是那个叫天后梁咏，不是梁咏琪，完了，
0: 梁静茹，
1: 梁静茹不想睡啊、但接下来这首是我们那位24是不是啊、我们亲爱的夹心饼干点的
0: 500的泪桥。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是斯文孙点的，叫做单车恋人，来自于后弦。单车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谈恋爱吗？
1: 对啊，这不就是校园恋爱的那种感觉吗？这首歌好像是我的青春的一种怀念的感觉。
0: 一下子我们感觉从80年代跳回了2000年后，千禧年之后的感觉。我们的节目跨度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的接地气。你想要哪个年代的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1: 没错，这个歌曲的感觉就是很小清新了。
0: 对啊，
1: 对吧，然后呢节奏轻快一点哈，因为今天斯文孙也说来一首单车恋人，然后开心一点，
0: 欢快一下，对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互动，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还有一种呢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嘉欣饼干。
1: 没错，我们的微信号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我们的纪律委员终于出现了，大汤勺说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啊！然后我就要批评他，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可以不出现呢？看球吧，应该是。
1: 他好像，他是不是对于足球还挺感兴趣的？
0: 对，应该是。前段时间不是听他跟三省哥两个人每天都在群里面聊那个球吗？然后霞姐还加入在他们的其中。
1: 哎，今天霞姐出现了没有？
0: 出现了，霞姐一大早就给我们打招呼了。她今天霞姐还下了一碗，说昨天晚上的那个剩的紫菜蛋花汤下的面条，一看就很好吃的感觉。
1: 有锅气。
0: 哎，你早上爱吃面条吗？
1: 我现在很少吃了啊，之前会上学的时候，我爸给我做一碗大面条，特别难吃的那一种。
0: 我爸就特别爱吃面条，但是我好像没有遗传到他，我可能是遗传了我妈，因为我妈好像对面条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冒，我也是，但我爸就特别爱。我爸最喜欢的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去吃一碗面条，然后要那种拌面，常州的银丝面的拌面，
1: 就是没有汤水的。
0: 加个鸡蛋，对，没有汤水的，他额外会再给你一碗汤。
1: 我懂，我懂。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没有吃过拌面，然后后来慢慢的，比如说出来上学呀，才知道有拌面这种东西。
0: 你们小时候都吃汤面是吧？
1: 汤面，我们吃什么板面、朝鲜面。
0: 板面是个啥？
1: 板面就是那个安徽那边传到我们家的，
0: 传的够远的，一下传了1000多公里啊！
1: 我一直以。

0: 上
1: 真的有一门手艺
0: 爽，
1: 我要去学化妆了，家人们，
0: 现在很难了啦。因为现在你再出来的艺人都要么公司给你配，
1: 对，
0: 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跟了很多年，他们轻易不会换，所以你想再到那个赛道里面去就非常难了。
1: 对，这
0: 但是有一个可以适合你，那个德基啊那种品牌啊，化妆师啊，
1: 天哪，你看到吗？我听得一脸懵，平常就是自己给自己画画。我还属于那种呢，就是一般会画画，不是会画画的人，他化妆都会比较好。
0: 化妆是必须要学画画的，
1: 对，他有立体感啊，什么三庭五眼啊，等等这些比例什么的，对吧？我从小跟画画就无缘，所以我现在能把自己画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别人也看不出来你画没画。
1: 我说平时啊，
0: 啊，平时啊，
1: 偶尔哈，就是展露真面目的时候。
0: 你的化妆技术就是你自己用就可以了。
1: 对啊，就只能是自己用，
0: 不用去追求别人怎么样。
1: 而且还是化了得有个七八九十年之后才化成这样。
0: 化妆是也是一门，说实话比较好上手，但是非常难练到很精的一门学问。
1: 它其实也看一些悟性，
0: 对，悟性，天生你是不是能干这一行，然后你对审美的那种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认识一些造型师，真的很厉害。
1: 我也会评判一下，就是他到底画的好不好，因为虽然我自己不会画，但是我被画过。
0: 你知道我还跟李东田吃过饭。
1: 谁呀？
0: 东田造型的李东田，就是中国化妆这一把刷子的。
1: 怎么样？
0: 但没讲过几句话，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实话实说，他的那个化妆技术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
1: 出神入化了呗。
0: 对，当时他给谁画了一个妆，画的惊为天人。任静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任
0: 静，傅笛生的老婆。
1: 我知道，
0: 就他的那个时候的造型全部都是东田造型做的，很厉害。
1: 那所以说就是差别比较大呗。
0: 那是，然
1: 后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女明星非常可爱啊，就是虞书欣。虞书欣在那个参加综艺的时候呢，就在那儿补妆化妆嘛，哈，然后旁边我印象当中是谁呀，反正一个男明星啊，是不是，哎呀，坏了，
0: 虞书欣吗？
1: 对，然后旁边一个男明星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化妆啊？”然后他说：“我素颜妆后差距大。
0: ”哎，但我还蛮喜欢虞书欣的，
1: 超可爱。
0: 他之前跟何雨两个人演了一部电视剧，也是在就泰国讲的泰国的故事。哎，我就觉得他的那种可爱和那种不是装的，
1: 他是真可爱，
0: 他是真的可爱，
1: 真可爱。
0: 就你第一次见到他，你会觉得哎，这个女生怎么这样子讲话，奇奇怪怪的，对吧？但是就是，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然后看他那个电视剧演的，他的那个可爱就是天生的，
1: 就是很明显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
0: 对，小公举的感觉。
1: 对，但他同时呢又是一个比较能吃苦的演员。
0: 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演员哦，说实话，我真的我去看过剧组，我虽然没有跟过剧组，看过剧组，我刚讲不是人。不能这样讲，不是人，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干得了的活。
1: 异于常人嘛，你经常说异人异人。
0: 没有觉睡就算了，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她以前就是演那个电视剧的，就《春光灿烂猪八戒》嘛，她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她说三天，没有觉睡。
1: 我的天哪！
0: 这三天没有觉睡也就算了，她说那个妆都没有时间卸。然后
1: 他
0: 在有几个镜头在南京拍的嘛，他说拍完以后拦车出租车回家，他说把人吓一跳，你知道古装的那个装扮头饰什么都在，然后画那个妆又很浓，那个眼影都是绿色的，他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下半天都不敢停车。然后他说三天，九十年代哦，三天他说他吃不消，他说我还是安安稳稳的回去当我的女主持人吧。但你知道三天在九十年代赚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六千。三天赚六千，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三天的觉不睡也还无所谓了，是吧？
0: 你会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1: 但是痛苦还是痛苦的，
0: 他就痛苦啊。他说我没有觉睡，我人这边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没有觉睡，他真的是受不了。
1: 对，我是不行的，
0: 我也不行的。我要不要说三天，两天不睡，我可能就要昏过去了。
1: 你当天，现在我们如果说今天熬个大夜啊，明天你就会看到一个行尸走肉。
0: 我以前真的二十几岁，跟我的搭档两个人录一个礼拜的节目，然后我们俩去北京玩了。一点事情都没有，越夜越美丽，真的录到那个脸都发亮，就像玻尿酸打多了一样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时候啊，就是不需要睡觉的，你体内的胶原蛋白能让你焕发无限生机。
0: 觉得哎呀没关系，我们就去玩了。现在你让我一夜不睡，第二天还容光焕发，脸都垮了好吗？我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泰国玩，泰国的飞机不都是半夜到的吗？两三点钟到吗？然后早上起来，你知道酒店的早饭又很好，不吃吧又觉得浪费，吃吧你就要早起。才睡了四五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的，起来以后。

0: 以后，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化妆师跟我们一起去的嘛，他就说，就说你的脸都垮了。
1: 现在是真这样啊，
0: 真的
1: 就是我们必须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皮肉会慢慢的分离，
0: 就是会这个感觉，
1: 然后呢会水肿，其实就是因为分离了之后才容易水肿嘛。
0: 真的，我在他对面吃早饭，他在啃着西瓜，我在喝着咖啡，不然喝着红茶，我忘记了，反正我在喝的时候，他在盯着我看，我说你盯着我看干嘛？说佳哥你的脸垮了，我说对，没有觉睡肯定垮，
1: 真的不行，而且现在就是会泛黄，然后现在黑眼圈会凹陷，
0: 毛孔会变大，
1: 对对对，然后我的细纹都会出来，我就偶尔、比如说一个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细纹都会出来，
0: 然后我说马上东西放了以后马杀鸡。
1: 哎，真的。然后呢，你一旦一个晚上睡不好，你需要缓三天。
0: 三天，我现在缓七天哟。
1: 啊，那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啊。
0: 毕竟你还年轻，毕竟你还年轻，只能这样说了哈。
1: 缓个三天，反正昨天呢，不是这个回来上班嘛，头两天出去玩，然后就
0: 我看到你朋友圈的照片了。
1: 晚上就真好看吗？
0: 好看，
1: 是吧？它那个景色真的非常美，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走一下皖浙天路加上浙西天路，然后你去杭州临安的时候呢，还可以再走一个什么瀑布，因为这次我没有去过，没有去
0: 上了。情人谷吗？
1: 情人瀑的话，那个是在
0: 鸡西，
1: 对，在鸡西。去临安还有一个大的瀑布可以去看，就现在是那种风水期
0: ，对
1: 对，所以很多瀑布非常好看，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找个周末就行。
0: 然后你继续说，你昨天晚上干嘛？
1: 我意思就是昨天我这个因为没睡好嘛，昨天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是真控制不住的打哈欠，真困的。
0: 我基本能够判断李欣什么样的状态是休息好的，什么状态是没有休息好的。就是他的反应慢半拍的时候。接不上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没睡好，
1: 对，
0: 状态特别积极特别好的时候，那就是他休息好了，
1: 是真跟不上。
0: 其实我们都一样，
1: 对，真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起薛之谦有首歌，明天放给大家听好了，
0: 刚刚好
1: 就叫慢半拍。
0: 啊，真的会这样子，就是你这个脑子里头啊，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就你没有睡好的时候啊，就是嗡嗡嗡的感觉，
1: 就是嘴巴和你的脑子是匹配不上的，你两个节奏吧，它不是特别的吻合。今天就好多了哈，明天相信会更好。
0: 好，那刚刚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休息期间啊，李欣又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又去搞了几首歌哈，都是张欣要听的。这首是 Beyond 的《农民》，今天是放了好多首 Beyond 的歌了。
1: 我们今天算专场了。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吧。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这首《你曾是少年》吗？
1: 嗯，
0: 我前两天看一个综艺节目，周深、李晨、郑恺、还有沙溢、白鹿、范丞丞，就他们几个那个跑男的人。
1: 我刚才说这是不跑男的阵容吗？
0: 对，然后在节目里面唱这个歌，
1: 唱哭了没有？
0: 不是，没有一个人唱得上去。李晨直接调度不对。
1: 不对，周深也没唱上去啊。
0: 不是，你听我讲啊，就李晨不是唱不上去吗？才唱几句调度不对，然后周深直接一个完美的接过来了。
1: 嗯，
0: 然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看着他。郑恺还想一度尝试，也不尝试了。然后人家说范丞丞你是男团出身啊，你怎么也唱不上去？就他们在周深面前啥都不是。
1: 那你这个确实，你在周深的面前估计没几个都是。
0: 然后大家唱的一个惨啊，惨不忍睹，真的。
1: 正常，你看那个，但凡跟周深一起唱过歌的，孟子义，都会说哇，你好厉害，你听完你就会唱了。
0: 哎，但是周深有一次跟阿云嘎两个人合作唱的歌真的不错，
1: 是吗？
0: 因为阿云嘎也是唱歌剧出身，所以真的还不错。
1: 就是实力派和实力派在一起嘛，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一加一会大于二。
0: 对，他还跟李克勤也合作过，
1: 那首歌叫什么什么有情人，
0: 得得得得，天下有情人。
1: 对对对，
0: 明天放给大家听一听。
1: 嗯，
0: 慢半拍也明天放给大家听，好不好？我们现在能够就是及时能够想办法弄到的歌，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放。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不敢马上答应你，是因为要看
1: 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嗯， 对，
0: 对，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过程啊，才可以完美的呈现给大家。
1: 对，大家尽量点一点开心的啊，不然快哭了。
0: 我们真的，我们不然想睡觉了。嗯，
1: 对，
0: 好困的感觉哈。但今天小助理远在新加坡，还要指挥我们工作。你们，你说说，你说说。
1: 马上我们还要去干活呢。
0: 对呀、他在新加坡度假，我们在这儿干活，说得过去吗？
1: 说不过去，
0: 回来岗位就没了。
1: 去跟我的男神说一说。
0: 你跟男神说一下。
1: 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哦。
0: 是的，累死了。哎，
1: 自己出去玩也就算了，
0: 还要叫我们在这边上班。
1: 嗯，还要
0: 给他打工，还要给他干活。
1: 嗯，干活。
0: 算了算了算了。嗯
1: 嗯，
0: 也快结束了。好了，真的是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哈。
1: 嗯，
0: 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下雨啊，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在大蓝鲸上收听收看。
1: 没错，记得啊，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那个大蓝鲸下面那个
0: 盟友
1: 集合啦。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有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内容呢，未来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些呈现啊。
0: 对。
1: 发现很多我们的这个夹心饼干家里面
0: 都是有小宠物的。
1: 对、
0: 就算没有猫猫和狗狗，也有鸡鸭鱼鹅。
1: 我突然想说，我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又捡到了一只小猫咪
0: 啊。对，你昨天跟我讲了，你现在家里面又有六个了。
1: 我跟你讲过了。
0: 对啊，
1: 完了，我都忘记了。你看昨天我的脑子就没有带出门。
0: 嗯，不管了，
1: 六只，六十六，六六大顺。
0: 反正也没有到你的最高的记录的时候。
1: 不可能了，那个最高记录的时候是两个房子，一个租的，一个正在装修的那个。
0: 哦，不过我觉得这是有爱心，对小动物有爱心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好人，
1: 善良。
0: 美丽又大方、
1: 对对对，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是的，她在等着她的白马王子的到来。
0: 唱歌的本领我们都一流哈。好，大家可以记得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在早安生活家的电波当中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车里买到的豆浆更营养，比自己做的豆浆更方便。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年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

0: 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潮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

0: 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1: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站在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锁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节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2: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1: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2: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1: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2: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1: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4: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
1: 挺美，
4: 很美，
1: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4: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2: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5: 一般下午5点到7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6点半之后到8点多、9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1: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5: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7个客户，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1: 找您拍照，它是多少钱呢？
5: 它是按张的，就是20块钱一张。世纪大桥它的夜景也非常好看，有很多就是约拍的小姐姐专门找我们去拍晚上的世纪大桥。晚上的世纪大桥是很漂亮、很美丽的，很出片。
2: 骑行、漫步、慢跑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

0: 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1: 快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
2: 现在来体验的人多吗？
1: 还可以，最火爆的时候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0: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大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商业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3: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一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2: 是呢。
3: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临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2: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4: 对，
2: 是吧？
4: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2: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儿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儿在。
4: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
2: 是什么
4: 呢？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2: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5: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2: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4: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2: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4: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

0: 一凉一纯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1: 这壶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这壶茶
2: 哦，
1: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这壶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这壶茶。
2: 冷萃的这壶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这壶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0: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这壶茶，赏一眼骑楼古月，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3: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一颗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3: 是吗？
2: 啊，
3: 你再看，
2: 这是椰子鸡。
3: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2: 这是什么呀？都，
3: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2: 椰子壳？
3: 是的，
2: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3: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这个椰雕难吗？
3: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底，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4: 啊，很棒。
2: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4: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2: 嗯，
5: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
6: 这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0: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3: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2: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3: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2: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0: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3: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2: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3: 对，
2: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

0: 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0: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2: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0: 是的，
2: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0: 慕斯，
2: 对，
0: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2: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

0: 用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夜景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1: 目前来讲呢，就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3: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2: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3: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0: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群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3: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2: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3: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走。
0: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新，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1: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3: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1: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2: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1: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消费主张。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0: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1: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0: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2: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4: 今天运气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云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4: 宛如仙境。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0: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和这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5: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6: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7: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建造桥的人，他们可以去想到用这些东西去做桥，可以让人们交通啊便利啊，也可以让经济啊提升啊，也可以让人们有一些娱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8: 我们要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工程的雄伟真的非常的棒。
2: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0: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9: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太羞，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0: 换上之后怎么样？
6: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
0: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6: 真可爱。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县到罗甸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

0: 标杆地位。为了感受这座大桥的雄伟，主持人袁野带记者来到了这座大桥最高桥塔的底部，攀爬上了一个高8-9米的基座，来仰望一下这座大桥。
1: 爬这个不到10米的底座，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发软哈。再看看这个桥这么高，就可以想见当年他们修这个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都要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高，还得施工，嗯，真是可怕。
2: 他们不仅是当年施工的时候非常辛苦，其实现在这个桥的定期的保养啊、维护啊，也是爬这个桥。
1: 他们从这儿还能继续往上爬是吗？
2: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从这儿爬到这个洞，然后对整个桥的内部进行保养维修。
1: 他们的胆子可能会比我们大很多。
2: 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不信我们去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景色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蟒头、单层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2: 注意安全！我讲注意安全。
3: 爬上世界最高的桥塔有怎样的体验呢？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4: 平潭这座桥主塔有多高？
3: 其实也不算太高，也就332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
4: 第一次爬有什么体验？
5: 心里发毛，手心都是汗，脚也一直在抖，还是很紧张。
4: 那要是恐高怎么办呢？
5: 首先呢，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多去高处锻炼一下，慢慢的习惯这种高处的情景，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的适应。
4: 垂直向上爬有什么技巧？
6: 大家都叫我们蜘蛛侠，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需要我们专注耐心。
4: 要护工作难吗？
0: 不难，要细心。除了经常性检查外，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养护，我们还有桥梁医生、健康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掌握桥梁健康状况。我们继续向上吧。
7: 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连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也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8: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7: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塘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

0: 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1: 我身后的这些露营爱好者们已经开始做饭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阿姨，
2: 哎，阿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四川成都，
4: 四川成都过来的。
1: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5: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1: 参观了平塘大桥了。
5: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塘大桥，很震撼。
1: 露营几天呢？
5: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一两天。
1: 啊。
5: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两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0: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6: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啊，电视、冰箱啊，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7: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6: 嗯，是的。
7: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6: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0: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百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8: 像这些四月桃几月份能吃啊？
9: 一般都是到5月底，枫糖梨也是到5月底左右就能成熟。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0: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10: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8: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10: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8: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10: 对，
8: 很合适。
11: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0: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10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12: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拉去城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呢，我们才做小事，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咱们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8: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12: 基本上多1/3吧。
0: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8: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0: 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百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1: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掌部景区、假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0: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2: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那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3: 这个菜是什么呀？梅，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
2: 这个是苋菜。
3: 苋菜，红苋菜吗？
2: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3: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2: 这个可以买点，
1: 多少钱一斤？
2: 两块。
3: 两块啊？也不贵。
2: 那我们来两把。
3: 来两把。
2: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3: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2: 对。
3: 红果果是什么呀？
1: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3: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1: 对。
3: 是什么味儿的呀？
1: 酸甜的。
3: 酸甜的
1: 是吧？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3: 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1: 对，
3: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啊。
1: 好，要一盒。
3: 对对对。
1: 来，
3: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4: 10块
3: 一盒啊。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啊。
0: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5: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州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0: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6: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7: 我们的夏焕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

0: 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1: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剩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做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2: 这样汤汁更多，
1: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弹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2: 那做这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1: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3: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2: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0: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桃，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桃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0: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3: 五一过后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广播前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知道吃红枣好，但是又被一些麻烦所劝退的？要么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注意，9块多钱一袋，只在广播渠道，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颗一个的独立包装。平时我们大人上班啊，孩子上学，揣着几袋放到包里，饿了困了随时拆开一颗，又干净又方便，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找容器装，给孩子当零食，一颗就是一袋，定量食用。像老年朋友吃，我们的阿姨们叔叔们喜欢去跳广场舞的，随身携带去跳舞出去玩，想吃就吃，独立包装一点都不会脏手，省去了处理红枣的时间，每一袋里都是一个一个的密封锁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新鲜美味，口感再现。市面上同品质的一袋都要快30了，现在参与我们的秒杀，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发货最划算，225，25袋，一袋只要9块钱，吃点花生瓜子都要20多了，这一袋9块钱，全是精华，全是果肉。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昨天有阿姨跟我们说上当了，在网上买的这个去皮去核的红枣一塌糊涂，说那个果肉啊根本不行，后来呢还是找我们这边买了一整箱。其实现在网购渠道很多啊，踩过坑的才会知道原来品质参差不齐的那么多。去皮去核的红枣火了之后，很多商家也多了起来，但是收到货才发现，要么是图文不符，要么是包装简陋不卫生。咱们这一款精选的是新疆和田的大红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

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

0: 每一天的用药的次数最多三次，我想这个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的。而且昨天也提到了具体的方法，你在家里怎么做梳理，做记录，怎么和医生去交流，这也是提高你自我
1: 叫药物治疗管理的能力，而减药也不是乱减瘦顺序的，一般医生呢会建议你先减风险最高但是你收获这个好处最低的，然后呢包括最容易停药的也是老人最容易最能够去接受的药，比如说呢老年人服用安眠药它的风险高，那同时如果睡眠状况已经改善了，就可以优先考虑减量或者停用。
0: 而且呢每次可能只动一两种药，而且是小剂量的慢慢减，给身体足够的一个适应时间，
1: 要避免突然停药引发病情反弹或者是严重的不适。
0: 所以今天的提示呢比昨天还要加一条，就是减药或者停药之后你要去观察和监测自己的症状和指标的变化，出现异常及时的联系医生调整方案，就算状态稳定也建议定期复诊，让医生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优化用药。那么在简短的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美丽夕阳，因为今天还有关于反诈的事儿继续来做宣传。健康大实话，帮您想 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块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三天时间厂家准备的 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 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0150000，40070150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了，以前 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

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南燕，那么大蓝鲸APP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我是朱燕。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觉得非常的实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与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呢，是央视直播的全民反诈公开课的片段，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老年群体反这个反诈防骗的一些要诀啊。
0: 尤其今天听到的都是投资类的啊，养老的，有人跟你说这个养老理财的。

0: 有人说这是养老房产的，
1: 嗯，
0: 还有说，哎，你买点这种养老的产品，类似于叫你做健康投资，但其实我们把它统称为投资类啊。我们来看看央视直播的这个访谈里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2: 那骗子对老年人下手，专门盯着老年人们辛苦攒了一辈子的这个养老钱，所以特别的可恨。在这儿首先还是要提醒叔叔阿姨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在这儿呢，也要提示我们这些当子女的要处处留心，帮助父母长辈们远离诈骗。为了更好的揭露和剖析这些骗局，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一线反诈民警王佳，王警官，欢迎王警官。
3: 主持人好。
2: 现在可以说诈骗分子的这个骗局呢是花样百出，那王警官在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的诈骗的骗局当中，哪些类型居多呢？
3: 要说高发类型啊，就当属这个保健品诈骗还有养老投资诈骗。
2: 嗯，保健品和养老投资诈骗，
3: 嗯，
2: 大家谨记啊。那么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就为什么平时很节俭，生活对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很节约，甚至多到严苛程度的一些老年人，买起保健品来投资起来啊，能花的钱是大手笔，
1: 毫不心疼。
3: 对，那其实在我们侦办的一些案件当中啊，真的有老人把自己家房产去卖掉之后去投入进来。那其实现在的这个保健品诈骗啊，它这个包装力特别强，而且你隐匿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我们以往发现这个保健品诈骗，咱们通过一些我们的新闻也能看到一些老人啊，可能一些叔叔阿姨就被带到了一个指定的地点，然后去给你开讲座，给你免费领一些小礼品，当场就卖这个保健品，恨不得你今天不出钱不买走都不让你回家的那种。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保健品诈骗啊，他们又逐步升级了，通过这个养生馆实施诈骗。那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警方啊就侦破了这么一个通过养生馆的这种诈骗的案件，
1: 他就没有之前那么直给了。
3: 对，没有之前那么直给了。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个作案手段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这个早上大爷大妈出去遛弯的过程当中，去公园啊，去这种大街上，这些犯罪嫌疑人就是伺机寻找这种独自行走的老年人。
2: 嗯，
3: 你身边有别人还不行，要独自行走。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说我们这个足疗店啊，养生馆啊，新开的，然后我们现在搞这个回馈啊，我们可以免费的按摩，然后呢给您一张这个足疗券啊，就价值38块钱。关键是什么呀，他会告诉你您到店还有额外的礼品赠送。那这时候老年人可能出去去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回来就想休息一下嘛，那就去吧，38块钱也很便宜啊，去吧。等你一去了，他们的套路就来了，他开始跟你套近乎，跟你唠家常，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跟子女一起生活。如果你要跟子女一起生活啊，那就把你 pass 掉了，就不对你下手了。如果你是独居的老人，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是更热情，更关心你，关心你什么呀，关心你的身体状况，伺机就推销他们的什么呀，养生产品，例如什么肠清啊、排毒啊、淋巴排毒啊，还有一些什么复阳的这种项目。那其实我们在打击这个犯罪团伙的时候，我们执法记录仪录下了这些价目表，就是真的很夸张，以一个排毒�长青排毒价值3800，
2: 一次
3: 一项淋巴排毒6800，你要想做复阳的这种套餐啊，都10万以上。
1: 关键它的成本应该都是非常低。
3: 没错，沙老师，你知道他们这些犯罪分子最可恨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们会给这个长青液里边去灌老抽酱油。
2: 哦，那就是这样
3: 排泄出来那些排泄物就是黑的，
2: 发黑。
3: 对，然后他就恐吓这些老人说你这个身体这个毒素太多了，而且你有癌症这个风险，然后继而就给这些老年人去推销他们更昂贵的这种套餐。我们有这个一个阿姨，她就是一年之内吧，然后在这个店里边消费了70多万，实在没钱了怎么办？没有办法，我没有钱再去买你更贵的这种套餐怎么办？然后这店员就看到她戴着金手镯呢，戴着项链呢，就忽悠你把这个给当出去。对，就是以此来实施诈骗，光北京就有400多名咱们的老年人上当受骗，所以特别可恨。有时候你一看这个，碗这个，灌这个老抽酱油，真的非常。

0: 没有办法想象的。
1: 丧心病狂，觉得这个手段
0: 没错。
1: 老百姓的话说，这是缺了大德。
0: 没错，确实是这样。
2: 而且王警官讲下来，感觉他一步一步，他的这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2: 我首先筛选的时候，我就精准筛选。你在光是自己在公园里走还不算，到了这个地方还得再筛选一次，再问清楚你是不是平时也是一个人住。
0: 对，
2: 给老年人造成的这巨大的风险，
0: 没错，
2: 最后这种伤害确实是。
1: 所以对于这样养生保健类的诈骗骗局，王警官还有什么样的提醒？
0: 那其实我们要是说给老年人做这些提醒啊，就是还是希望咱们的做儿女呢，一定要多关注咱们家的老人，多去打打电话，多回家去看看。如果咱发现了咱自己家的父母经常出入这种什么体验店啊，什么养生馆啊，就要提高警惕了。尤其家里边出现了一大堆这种花里胡哨的不知名的这种保健品，就一定要及时过问了。
2: 其实啊，我也想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但凡是免费的鸡蛋咱们不领，但凡是上门推销的咱们不信。另外呢，如果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也不要去轻易的去做。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保健品的养生的骗局，刚才说到了几千呀、上万呀，那有的是上百万。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是让老人会倾家荡产，就是投资类的这种骗局。这个犯罪分子到底是给老年人画了一张怎样的大饼呢？能让他们入套呢？
0: 他这个大饼太大了。对，以往我们侦办的这些案件当中发现，这种什么养老诈骗，他们往往包装的特别好，特别高级。你想在这种繁华地段先租下一个写字楼来，然后装修的真的是富丽堂皇的，之后就打着什么央企的有背景啊，什么跟政府合作了，有国家背书的这种旗号，就给老年人去推销他们什么养老社区的认购卡呀，然后还有这种康养项目的原始股，包括还有什么以房养老的这种投资理财产品。而且他们是特别会打感情牌，带着这些叔叔阿姨去免费的旅游，然后一路上什么干爹干妈这么叫着，关键是到了一个不太知名的正在挖的这种基地的时候，他们还会指着这地方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个民政局合建的这种养老社区，你们一定要记住了啊，今天我们认购交了定金了，我们每年从现在开始每年我们就会给您返什么8%到12%的红利。那如果呢就是这个建成了之后您就拎包入住了，给了说没关系，我们以后还可以给你返租回来，让你年年都可以有收益。那如果你没钱也没有房怎么办？你得有朋友吧，那你就拉下线，拉一个下线，每年可以给您5%的返利。他要续租了，您朋友要续租了呢，我们还可以再额外给一个3.5%的返利。那如果您说我没钱没朋友我还没房怎么办，那你得养生吧。对，他就忽悠你买一个什么养生的枕头啊，价值2999啊，你买个什么养生的茶叶呀，好几百块啊，反正只要他们盯上您了。
2: 对，我也这感觉。
0: 对，
2: 只要您上钩了，
0: 对，
2: 一定不会让您，
0: 对，肯定得从你钱包里边把钱得让你掏出来。
2: 是，
1: 只要被他们盯上了，绝不会撒手。王警官，这样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保健养生类的也好，还是投资类的也好，总结一下，对于这样一些骗局，怎么样能够筑牢我们的防火墙？
0: 其实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经常讲的特别简单，免费送的咱不要。给了钱了没看见东西的就一定是有风险的，什么保本高息的那就一定是坑，大家只要记住这三点就可以远离咱们的这种养老诈骗了。
3: 这个央视直播的这个反诈公开课啊，今天我们只听了一部分，预告一下，明天在节目上半段会听到的是情感类诈骗。
4: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3: 对对对，然后因为很多

0: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8: 8点之后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
9: 我是朱燕。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的互动，在大蓝鲸 APP 大家找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我们请听众们可以说一说啊，你如果是中老年朋友，你觉得希望我们的节目增加哪些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和服务，可以给我们留言。
8: 好，那接下来聊到一个养老的话题。日前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俊武在2026保险养老融合与发展主题活动的主旨演讲环节当中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觉得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社会的整体观念需要从传统的养老享老啊，这享受的享，向创享老年去转变，创造的创，同样是享受的享，但这两个享不是一个意思。
9: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而且可能跟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他也讲到，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对养老的观念存在一个普遍的逻辑缺陷。他说到底是在养老年人，还是让老年人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那种感觉，可能。
8: 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党俊武主任的他的一些演讲带出来的观点，是因为我们有一年做全省的老年达人的比赛的时候，启动仪式上党主任是来到现场，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于老年人的很多观念，养老的观念，什么相关的产业，银发经济，他说了很多，一下子你会觉得被打开思路了。而当时对我们那个老年达人的活动也是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觉得这个就是属于老年朋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那个感觉。
9: 对。那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这个理念哈，我觉得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来思考思考。
8: 是的。那在简短的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聊到一个健康的话题，怎么样科学运动防跌倒。
1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

每天一支。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好，说到这里有人肯定就会问了，去了皮去了核之后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啊？放心，咱们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皮工艺，不是化学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红枣本身的营养成分。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1909，40071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1909，4007101909。好的朋友们，健康的零食，方便的美味，就在此刻。新疆和田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每一颗都是满满的诚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幸福，大人小孩都适合，赶紧把这份新疆的甜润美味带回家。下午工作累了，拆开一袋雪诺枣，搭配一杯热茶，不用起身买零食，就能快速的补充能量，比喝咖啡奶茶更养人。晚上追剧的时候，把雪诺枣当作追剧小零食，不用吐皮，不用吐核，一边看剧一边嚼，甜而不腻，不知不觉就能吃好多，还没有负担。周末也可以在家做甜品，把雪诺枣

0: 好，撕成小块儿，和银耳莲子一起炖，不用额外的加糖，就很润了，润燥又养颜，比外面买的甜品健康还实惠。我们的秒杀快要结束了，五袋只要59，99块钱可以到手10袋，一整箱发货，25袋225，每袋才9块钱。来自于中国供销合作社的雪诺枣，秋冬的宝藏好物，出身靠谱，口感好，方便又便宜，不用等打折，不用凑满减，现在下单就可以把这份秋冬的暖意带回家，每天都能吃到甜甜暖暖的雪诺枣，把气血补起来，舒舒服服的过秋冬。9块钱一袋，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今天是周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耿磊玉副主任医师。耿主任呢非常擅长癫痫、头疼、头晕还有眩晕等这些发作性疾病的诊疗啊。那在节目当中啊，各位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耿磊玉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在节目中啊，重点会关注老年癫痫这个话题啊。老年癫痫，很多人都觉得癫痫一般都是年轻人会发生，有些老年朋友真的会突然出现癫痫的情况，那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一会儿呢听听耿主任怎么讲。今天我们现场呢也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会和我们反映说空调一开会打喷嚏啊，然后尤其喝了冰奶茶之后呢，就发现喉咙很干，甚至会干咳会痒，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今天江苏中药之声当中，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有一个叫做夏季贪凉冷过敏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同时啊，这个时候也进入了啊养阳气的一个关键时候，那么大家这方面工作怎么开展呢？我们在节目中稍后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中南部地区雨量中雨，夜里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
4: 涨落平息水见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

0: 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了很多啊和老年健康相关的问题。今天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副主任医师，有请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邓老师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耿主任呢，他本人呢非常擅长前面跟大家说到了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比如癫痫、头疼、头晕、眩晕等发作性疾病的诊疗。在本周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这个后半段啊，又是紧接着就是这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是老年人群的癫痫疾病的发生和发作。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癫痫啊，我们很多人一讲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人啊会发生的情况。我们最近接到一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这个男是一个男士啊，今年50岁，他反应是什么问题呢？就突然他跌倒了，跌倒了之后，经过了全身各项的检查哈，医生最后说到他这个脑部问题，然后怀疑他是癫痫发作。这位朋友非常的困惑，他说我之前没有任何这种脑子的问题啊，就是怎么可能说会有癫痫呢？始终不理解，所以他咨询我们，就是我经过找什么样的专家啊，经过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确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他觉得说这类问题不应该是会抽啊，会怎样的？哎，他的表现怎么会是突然一下晕倒了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谈谈老年人的癫痫疾病的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请耿主任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老年人群这个癫痫疾病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真的会有很多吗？耿主任。
1: 主持人您好。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两年呢，我们发现老年癫痫的发病率更出现了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儿童青少年是癫痫的主要的一个发病的人群，但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啊，其实老年人的基数持续扩大以后呢，其次是老年人他这种心血管的疾病高发，比如说脑梗啊，

0: 脑出血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帕金森病呀，其实这些疾病都是老年癫痫特别显著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就是继发于这些疾病出现的一些症状性的癫痫是非常多见的。但是呢，就是很多老人癫痫跟我们的就年轻人的一些癫痫不太显著的点，就是您刚才所讲的那一点。那么年轻人的一些癫痫的发作往往会跌倒呀、冲触呀，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这种阳脚阳癫疯这样的一个发作。是老年的癫痫呢，往往可能会就是发呆、走神啊，对，或者是这种不明原因的晕倒。
1: 可能都会是老年癫痫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他是更容易被误诊的。家属可能会觉得是，哎，老年人年纪大了，哎，有点糊涂了，所以经常发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拖延数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够确诊。嗯，是，现在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宣传的老年人群这个癫痫发作的比较少啊，所以你告诉他是癫痫，他特别不能接受。就是我们那位听众当时我记得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种情绪啊，就感觉这简直是一个。 就感觉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这医生他怎么可以这样诊断我？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要给我换个专家，我要找一个好专家，我要找专家重新要给我看一看。就他其实是很激动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要讲一讲，就是老年人群癫痫啊，还有这个比如说50岁，其实也不算是特别老吧，哈，就是应该算中老年人群的癫痫吧。就是他的这个发病特点是什么？尤其是发作表现哈，大家也想知道这个表现的背后啊。
0: 到底老年人群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发生癫痫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想象不到的一些表现？对，那么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原因，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会说，医生，我们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遗传的病史，怎么我就会到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然后我到中老年了才发现我会有癫痫这个毛病。其实呢，癫痫这种疾病在我们 这个青年和儿童来讲，它的遗传可能会以遗传的因素为更多的一个病因，但是我在我们中老年以上，我刚才讲 90% 都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一个原因，这些疾病有我们特别显著的，我刚才讲脑血管病呀、脑肿瘤呀、外伤啊，或者一些肝性脑病、肾性脑病这种很明显的因素，但是也有的老年人 他可能做完 CT 子宫症以后没有发现明确的病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可能就会跟一些潜在的，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呀，这些代性性的疾病有可能是相关的。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来了一个患者，我记得当时是他的爱人陪他来的，他爱人的这个跟我们的主诉就是觉得医生，我这个爱人这两天呢，他的反应就变得特别的低，就跟梦游一样，整个人的反应就呆呆滞滞的。 你跟他对答呢，他好像似乎也能说一两句，但是说的又不在点儿上，就整个人觉得在云里雾里的感觉啊。但是呢，也是去了好多科室诊断，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到我这边来以后呢，其实老年人癫痫里面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叫非惊厥持续状态，就他的这种癫痫的发作形式呢，它不是以抽搐的形式 存在的，它就是以这种意识的模糊、意识水平的下降，而且呢，老年癫痫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意识模糊，它可能会持续挺长时间，有的几十分钟，我们以前对癫痫总觉得很短暂啊，就是倒地抽搐几分钟可能就会缓解，但老年癫痫它有的时候它会呈这种非惊厥的持续状态，它的这种意识模糊的状态可以持续挺长时间，比如说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都是可以的。 那么当时我们记得到了病房以后，快速的给他进行了一个视频脑电图的检查，就发现这个患者他当时的脑电波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癫痫放电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给了他一些相应的抗惊厥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神志就清楚了，然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吞咽的动作，然后手呢，伴有那种像
1: 系扣子一样那种不断的摸索的状态，这种情况也特别提示是我们的，就是在癫痫里面有特殊的叫自重症的表现，那么也是提示会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可能。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的反应，他反应的问题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啊，他的妈妈，是68岁啊，但是老人家呢没有脑梗。 也没有脑外伤啊，就是有一些血压高，有糖尿病，有高血脂，这些基础疾病是有的啊，但是没有脑梗。他说呢，最近这半年我就会发现他偶尔啊就会发呆，眼神发

0: 直愣在那里，大概几秒钟之后又恢复了，然后你问他刚才怎么了，他说什么都没有，他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半年了，我们都觉得是不是老年痴呆的先兆，那这个情况会是癫痫吗？需要做什么检查？
1: 其实这位就是听众呢所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刚才跟我们所说的这种癫痫性的意识障碍还是非常符合的。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啊，就包括类似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表现，其实最典型的是遗忘，早期反复的遗忘，记忆力的减退，就是一会儿呢就放的东西一会儿就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会问家里人我的东西放哪儿了，或者我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他都会忘记。反复的遗忘是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是像刚才那种反复的发作性的意识障碍真的要除外一下老年癫痫。那么老年癫痫诊断呢，我还是建议到神经内科或者是有癫痫专病门诊的医院是会更好。那么最主要的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是头颅磁共振，还是要再排除一下一些细微的病灶，因为磁共振的分辨率呢会比 CT 的分辨率要清楚很多，可以发现一些细小的病灶。那么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长程视频脑电图非常的重要，因为这种长程的视频脑电图就像戴一个那个脑电极的帽啊，戴在我们的头上，一般情况下至少是4个小时，或者一直持续到24个小时。那么在24小时的过程中，比如说老人他出现了2到3次的发作，其实这个发作的过程我们的监护都是同步能够逮到的。那这个时候的发呆，如果真的是一个显性的事件的话呢，就会伴随着这种很明显的一个脑电图的改变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诊断里面，视频脑电图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没有很明确的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但是有几点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啊，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前期的病人可以最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老年的癫痫，就老年癫痫过几年以后呢才出现认知的障碍，这种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现在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脑炎叫自身免疫性脑炎。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个疾病呢是这几年才发现的一种可以引起来癫痫发作的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疾病。它不像我们以前脑炎头疼啊发烧啊，不是的，它就表现为没有原因的反复的癫痫发作和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反应没有原来好了，然后总是反复的发生这种反复的癫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新发老年癫痫的患者进行一些特殊的检查来排除这种自身免疫性的脑炎。因为这种脑炎它是可治的啊，如果我们给予一些免疫抑制剂以后它可以完全治愈。
0: 好，我们来稍微这个梳理一下啊，就是我们建议这位患者呢可能后面需要去做一个检查，一个呢是这个脑电图的检查，一个是那个脑头部的核磁共振的检查，
1: 对
0: 吧？然后同时呢也建议他可以再做一个长程，就是路程长程的脑电图的检查。那这个可能能够帮助你啊去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里呢也提示了一个应该说更新鲜的名词，叫做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也是一个诱发癫痫的一类疾病。那这个疾病我们就认识的更少了，说的就更少了啊。那这个疾病它其实也是要明确的，是不是有这个疾病导致的癫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这个毛病它是可以去治疗的。我们理解是你这个病治好了，你后期这种癫痫的症状就不会发生了，是这样吗？
1: 或者是发生的概率就。

0: 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互动啊。耿主，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是问了一个66岁啊，也是给女性啊，就是给妈妈来问一下，说，她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现在呢又要长期吃抗癫痫药。听说有些抗癫痫药会加重骨质流失，选择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要不要额外补充钙片和维生素 D？ 这是一个在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的朋友他的一个疑问啊，我们请耿主任给针对性的回答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女性呢本身在绝经以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我们普通人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一些，尤其是一些一代二代的抗癫痫药，比如说原来的苯妥英钠呀，老的一些卡马西平呀，它这种钙质的流失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就是不光对于我们服抗癫痫药的女性，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女性来讲，从围绝经期开始就应该注重补钙了。那么所以我建议这个患者她一定要给母亲同时补钙。那么至于说您现在服的药物会不会引起来很明显的钙的流失，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呢可以到门诊咨询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是否您服的药确实是属于那种对骨质影响比较大的。但是像我们现在新型的抗癫痫药，比如说索以拉西坦呀，一些比较新的抗癫痫药，其实对于骨质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呢，在这种用药的选择上就会很有技巧。
0: 好，说到用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群啊。很多人都是多种疾病的，一天要吃好几种。想问一下，抗癫痫、抗压的，还有降糖的混在一起吃，这些药物它的服药的间隔、剂量有什么样的讲究？怎么样的时间安排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这是一个这个基础疾病再加上抗癫痫药一起服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服药时间可能更科学一些。
1: 对，其实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服药有的时候会很多啊。那么我建议呢，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服用降压降糖的药啊，包括一些这个预防脑梗、心梗的一些药物。我不太建议他们同一时间跟我们的抗癫痫药同时服用，因为同时服用太多的话，其实对胃肠道的一些刺激啊也会比较大，而且会影响这个吸收的。那么我建议，比如说早晨我们打个比方，7点起床以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温水送服我们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就可以开始服用了。在早餐后半个小时来服用我们的抗癫痫药，我觉得会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对我们的胃肠的一些刺激都会减少一些啊。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抗癫痫药都是早晚各一次的，那么我建议我们的抗癫痫药都放在饭后服用，跟我们的一些饭前的药物会有一些间隔。
0: 还有一个这个用药的担心啊，就是说担心抗癫痫药物会损伤肝肾大脑，然后呢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情况嘛，又降压药又降糖药，还有这个护心脏的药，这种多重用药之下就是有一种担心啊，你看看怎么帮他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能不能进行一些药物的减药或者自我感觉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停药？
1: 其实我就是对于抗癫痫药的减药和停药啊这一点呢，就是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们很多患者都觉得，我既然发作少了，我就自己把药减了或者停了，这种情况下是特别容易诱发癫痫发作的。那么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其实10年都没有发癫痫，然后呢，但是我当时建议他做完一个脑电图以后再进行癫痫的一个抗癫痫的一个逐渐的减药和停药，他直接自己就停了。其实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在停药以后的3个月就又复发了。那么复发了以后呢，他再服用原来的单药口服的时候效果就不那么好了。所以呢，即使现在你的发作控制的比较好，不代表这个药物就能够停。那么也许是在我们长期用药控制下把癫痫的这个控制好了，但是减药停药一定要在我们专业的医生包括我们食品脑电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够非常缓慢的去进行减药和停药的一个过程。而且有的患者的这种癫痫的类型，他可能是终身不能够 停药的。
0: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患者所提到的，就是我吃那个药会不会损伤脑子，那确实我们有一些老的抗癫痫药，比如说本妥因啊、本巴比妥这种一代
1: 或者二代的抗癫痫药对认知功能其实是真的是有损伤的。但是我们新型的抗癫痫药，比如说奥卡西平呀、多依拉西坦呀，包括我们现在的比伦帕奈呀，其实对脑子是有保护作用的。对，它减少放电以后是保护我们的脑子的。所以大家如果合理合规的应用的话，不要担心它会去损伤，其实它是一个你的保护你的这么一个卫士啊，要这么来理解。好，我们这位是
2: 现在呢，这母亲是70岁啊，她现在要吃4种药，一个是降压药、降糖药，还有吃一个阿司匹林，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抗癫痫药，一共4种药。她说这4种药啊混在一起吃啊，长期会不会相互影响啊？请您给说一下安全的用药顺序和时间安排。
0: 我建议啊，就阿司匹林和降压药 包括一部分的降糖药，其实是可以在餐前吃的。对，我们的阿司匹林和降压药一般是建议空腹服用的。降糖药根据降糖的药物要根据降糖的一个这个具体是哪个类别。抗癫痫药我刚才讲可以放在我们的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
2: 就还是要把它稍微时间间隔开一点，
0: 分开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对，分开一点。好的，还有一位他说
2: 现在他的父亲是67岁啊，癫痫发作过，发作之后呢，他现在就整个人是紧绷的，不敢一个人去菜场，也不敢一个人去超市，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放松一些？他可能是害怕出门之后会不会有这种，
0: 他发在发，那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比较详细的来了解情况以后再回答，因为发作的频率是什么样子的。
2: 那发作起来它是一种湿疹样的发作，它还是类似于一种抽搐样的发作，目前的服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控制的如何？因为我想如果控制的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发，那老年人可能他自然而然他这个心就能放松下来。那如果他控制的不好，药物它总是频发，那么当然肯定会紧张。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
1: 私下里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就这个毛病不像是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哪怕是心脏病，他突然会有一点早期心脏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含服一个这个丹参滴丸等等。这个癫痫它的发作就是病人本身在前期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预感的，是吗？
0: 有一部分的病人是有预感的，叫有先兆的发作，他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不舒服的症状了。那往往我就会告诉病人，你出现这种先兆的时候，就找一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啊，哪怕躺下来都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人完全没有预兆，就直接会发。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在家里可以使用的癫痫发作的急救的用药，叫地西泮鼻喷剂。这个鼻喷剂呢，就是可以备在我们家里面，如果发癫痫了以后，直接往鼻子里一喷。
1: 那么他的这种发作的症状或者他发作的时程可能就会减低，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也会放不少心，对吧？就不至于一发了以后就赶紧又送到医院里来。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地西泮鼻喷剂也可以备在家里面。好啊，就还是多一个手段和方法。您刚才讲到，其实这个病人有一部分病人啊，他在发作之前其实是能够稍稍有一些预感的，这个预感能够讲出来吗？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讲一讲，比如说颞叶的癫痫，这部分的患者大部分就会表现为害怕、紧张、特殊的一些感觉，就每一次发作之前可能都会有。那么对这一部分患者来讲，他就会非常熟悉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的患者会有梦境感，他会发现就是很熟悉的场合变得非常陌生了，或者非常陌生的环境像变得像做梦一样，这种梦境感很多患者也是会有的。
1: 总之每个人的差异性会比较大，但是对每个人来讲呢，就是他会自己很熟悉自己的这种感觉，那就要自己有意识的去捕捉一下，去找一下这个感受，能够提前有一个预警。
0: 对，我还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会他的眼睛出现那种黑影一样的，像一个门一样的不断的补过来的黑影，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最后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是家中如果有这样的
1: 癫痫患者的老人，比如说这个日常起居、饮食啊、作息啊，还有外出活动，那我们的家属如何做好一些细节的这个专属的

0: 养护照护。
1: 对，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啊，这种防滑的一些垫子呀，包括我们的卫生间和走廊加装一些扶手还是非常重要的。再包括移除我们地表的一些特别坚硬的一些东西都是会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这些老人在洗澡的时候最好是要有家属的陪同，也不要把那个门紧锁起来，水温也不宜过高。那么如果有癫痫病史的老人，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他单独在燃气灶旁边进行做饭的，因为特别容易发生烫伤的一些情况。那如果发作起来，其实我们老百姓原来有一个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就是往嘴里塞东西，怕它咬住舌头。那这一点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早就过时了。就非常不主张往嘴里塞东西，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在临床上塞了东西以后呢，其实有的东西反而会掉到我们的气道里，就会造成一个窒息，造成一个人为性的这种窒息的一个甚至致死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塞东西，哪怕舌头有的时候偶尔咬上一次，也比这种气道的阻塞带来的风险要小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作息规律，不要要杜绝熬夜。其实现在老年人看手机看的也很多啊，我的一些老年朋友经常也说，看短视频看的放不下来，晚上睡觉也挺晚的啊。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放电的情况就会显著的增加啊。包括喝酒、喝这种浓茶，其实也要很明显的去避免。那么如果有老年人有这种可疑的癫痫情况的话呢，不能去游泳啊，或者爬山，这种也要杜绝。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游泳的时候反复在游泳池里出现两次溺水的情况，非常危险。
0: 这太危险了啊！
1: 对对，
0: 好。
1: 那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有关于这个老年啊癫痫的这个问题啊，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神经痛的问题啊，非常着急，留了三条言了。我们看到的马上给您回复。他是叫神经血管神经性头疼20年了，然后呢也是看了很多的医生也没有得到治愈。那个前3年呢还吃了3年的药，所以他想问一下啊，这种血管查一下啊，然后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医院应该是有互联网门诊的，你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可以做一个前期的咨询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一样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留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竭尽全力哈，来帮助各位的。接下来呢是江苏中药之声，今天的江苏中药之声呢，我们要和大家得讲一讲啊，到了夏季啊，贪凉你要小心冷过敏。
2: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夏天到了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一开空调我就会打喷嚏啊，然后会流鼻涕，然后喝一点冷奶茶的时候呢，会嗓子痛，甚至会干痒咳嗽，然后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小风团啊，身上会出现小风团，甚至是一些红疹子。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是感冒，而是夏季的冷过敏。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先说空调的冷空气直接接触的冷刺激。夏天的户外温度啊，大概是在30度，甚至会到40度。那室内的温度呢，是20多摄氏度，所以这有一个温差呀，就有十几度了。人呢，从大汗淋漓的状态冲进了空调房，冷空气就会直接直冲你的鼻

腔气管，尤其是从夏天直接转入深秋的时候啊，上呼吸道受到冷空气的突然侵袭，尤其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处于高反应状态的气管支气管反应性痉挛，这样呢会引起咳嗽气喘。来，中医怎么说呢？中医认为啊，夏季右里开泄，骤然遇冷，毛孔突然关闭，寒气困在体表，鼻肺首当其冲。而这样一解释大家似乎明白了啊。那么如何来预防呢？进门之前呢，我们可以在门口或者走廊上过渡一会儿啊，最好能够把汗擦擦干，然后再进空调房。第二个呢，空调啊也不能开得太低，白天25度、26度，夜里27、28度，这是一个黄金的温度。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空调直吹身体，尤其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头面部、膝盖、小腹，还有我们的后颈部，这是有风池穴和丰腹穴的啊，可以选择穿薄一点的这个带领衫，或者披一条薄薄的围巾。这个冷过敏的第二个，大家可能更容易忽视掉，就是冷饮冷食从里面冻住阳气。夏天呢，我们喜欢喝冰水、吃冰淇淋、吃冰西瓜，表面解暑了，实际上呢吃了很多的这种冷食啊，会损害我们的脾肺之阳。脾胃主运化水湿，肺主皮毛，生冷饮食容易伤脾阳，导致水湿停滞，形成痰饮。同时肺为娇嫩的脏腑，冰饮等寒凉之物饮用之后，可直冲肺腑，引起多种症状。这是中医的一个角度的分析啊，我相信这些分析出来之后，大家基本上也是能够听明白的。那么怎么样去预防呢？还是那句老话，少喝冰饮料，少吃冰食，然后可以选择在饭后少量的慢慢饮用啊。还有就是这个水果呀，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放一会儿再吃。夏天呢还可以缓和一下，喝一点姜枣茶、陈皮水等等啊，这个温养阳气的。如果出现明显的不舒服呢，那这段时间一定是要停止摄入冷饮食物的。还有一种就是洗冷水澡啊，这个也是在中医看来是最伤阳气的养生坑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洗个冷水澡强身健体，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对于本身阳气不足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冷水澡那真的是不推荐的啊。因为夏天的毛孔张开，冷水突然刺激，寒邪从皮毛直入经络，轻则感冒鼻塞，重则诱发荨麻疹和关节痛。怎么预防呢？我们的洗澡的水温呢还是要控制在38度到40度，洗完之后呢要及时擦干啊，然后喝一点温水补充水分。洗澡之后呢也不适合马上跑到空调房里去吹冷空调。运动之后呢也别马上洗澡啊，适当的休息一下，喝点水，过一段时间再洗澡。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被忽略的隐形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呐、霉菌呐、尤其像这段时间这个经常是雨水啊、潮湿的环境下，空调过滤网啊如果长期没有清洁，可能会滋生尘螨、霉菌、细菌，这都是强过敏源。感染物呢会借助送风的扩散到整个房间，然后同时冷空气容易造成气道血管的收缩，加剧过敏反应。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空间的卫生，空调的过滤网要清洁啊。夏季空调这个空气很潮湿，室内吹空调呢又容易空气干燥，可以搭配除湿机将湿度控制在50%左右。还有呢床上用品呐、床单呐，要及时的清洗晾晒，防尘螨。其实说到底啊，夏天的这个时段就是夏至之后啊，是一个制冷的黄金期。治疗的治，冷寒冷的冷，制冷的黄金期。中医常说呢，春夏养阳，夏季啊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浮于表面，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呢用温热的方法调理，可以借助天时把体内的寒邪逼出去。

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思想。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寒性疾病，在夏天治疗效果其实会更好。所以在前两天我们和省卫健委制作的一期苏氏健康节目啊，也是特别走进了江苏省中医院啊，请一些名医大咖跟大家一起关注夏治养阳这个话题啊，关注了冬病夏治。所以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把那一期节目啊给大家复播一下，各位呢也可以听一听，从中寻找到一些夏治养生的好办法。今天的名医坐堂呢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是沈颖。线下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线下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然后把您的问题啊留给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帮助您。再一次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健康小零食雪诺藻常备身边，让你理直气壮的吃，悄无声息的养。红枣本身就是天然甜味剂的来源，补中益气，养血安神，非常的适合脸色苍白发黄、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有老年朋友，当然也是孩子们课间的小零食。尤其是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吃的会更加的软糯，吃的也会更加的无安全隐患，因为全部都是精华的红枣肉。当然要选本身食材就是很好的，不然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就没有多少枣肉了，也就不好吃了。那现在给大家广播里团购的这一款，大家放心订，来自于新疆和田树龄七年以上的大红枣肉，市面上同款至少要30块钱一袋，我们五袋才59，10袋只要99。如果您成箱的搬回家呢，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划到每袋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简单买一个什么零食不要这个钱呢？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听众刘姐说，给孩子带娃，发现孩子啊老喜欢吃零食，总说饿，就准备买一点雪诺枣回去做枣泥啊，正好不用去核了，很方便。哎，昨天也有位听众也是说啊，说孩子的零食就是奶酪水果，哎，听了广播之后觉得红枣也不错，听着很好，就买了一些，说孩子可爱吃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家里的这个小朋友有多大的，我经常听有一些朋友吐槽说孩子一天要吃5顿啊，2-3个小时睡醒了又吃，这个正常吗？其实这么说吧，孩子的胃啊，咱们打一个比方啊，就像汽车的油箱，和我们大人的 SUV 的大油箱不同，他们是迷你版的小油箱，那小油箱呢会比较浅，很容易就装满了，很快呢又要加油才能够续航。所以呢我们大人啊给他们去选择零食，除了

新疆雪水交换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

0: 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诺藻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小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心人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健康小零食雪诺藻常备身边，让你理直气壮的吃，悄无声息的养。红枣本身就是天然甜味剂的来源，补中益气，养血安神，非常的适合脸色苍白发黄、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有老年朋友，当然也是孩子们课间的小零食，尤其是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吃的会更加的软糯，吃的也会更加的无安全隐患，因为全部都是精华的红枣肉，当然要选本身食材就是很好的，不然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就没有多少枣肉了，也就不好吃了。那现在给大家广播里团购的这一款，大家放心订，来自于新疆和田树林七年以上的大红枣肉，市面上同款至少要30块钱一袋，我们五袋才59，十袋只要99，如果您成箱的搬回家呢，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划到每袋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简单买一个什么零食不要这个钱呢？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听众刘姐说，给孩子带娃，发现孩子啊老喜欢吃零食，总说饿，就准备买一点雪诺枣回去做枣泥啊，正好不用去核了，很方便。哎，昨天也有位听众也是说啊，说孩子的零食就是奶酪。

水果，哎，听了广播之后觉得红枣也不错，听着很好，就买了一些，说孩子可爱吃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家里的这个小朋友有多大的，我经常听有一些朋友吐槽说孩子一天要吃五顿啊，两三个小时睡醒了又吃，这个正常吗？其实这么说吧，孩子的胃啊，咱们打一个比方啊，就像汽车的油箱，和我们大人的 SUV 的大油箱不同，他们是迷你版的小油箱，那小油箱呢会比较浅，很容易就装满了，很快呢又要加油才能够续航。所以呢我们大人啊，给他们去选择零食，除了选择奶酪棒啊、坚果啊、小餐包啊、饼干蛋糕之外啊，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可以做一个红枣枣泥啊，面点的点心，这样营养元素也够了，无添加啊，很自然，真的很好。那这款新疆雪诺枣每一颗都是经过了精心的去皮去核的处理，直接就可以做啊，枣香真的是甜而不腻，糯而不黏，而且维生素、矿物质尤其是铁元素的含量非常的高。市面上同款呢要30多块钱一袋，那甚至会卖到40块钱一袋，那现在广播团购59块钱能带走5大袋，99块钱能带走10大袋，25袋是一整箱，只要225。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走亲访友送这份枣福气，去皮去核的红枣，寓意早来好运，甜甜蜜蜜，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吃，软糯不塞牙，公司福利，拜访长辈，闺蜜分享，便眼入不踩雷。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新疆雪诺枣正在热卖中，每袋低至9块钱，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样的小零食真的是可以多囤，作为休闲零食，开袋即食，方便快捷。有些朋友会反映啊，说吃红枣知道好，但是吃红枣会不消化，就是因为红枣皮很硬又粘牙，比较难消化，会加重痰湿和脾胃的负担。那现在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又好吃了，又容易啊吸收到我们的营养了，是真正的好东西。来吧，这样的雪诺枣超市里同款要30多块钱一袋，那我们今天活动当中呢是59块钱，到手的不是两袋啊，是5袋，只要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搬呢，我觉得送礼很划算，自己囤着吃也非常的划算，只要225，里面有25袋，划到每袋只要9块多钱。那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抓紧。

0: 了这样的一个后期制作的阶段，上映的档期初步锁定两个备选，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那官方呢同步放出了周星驰亲手绘制的宣传海报，功夫碰撞足球的设定一眼就很抓住眼球。那刚刚抛砖说到少林女足，这其实是这部影片前身的名字啊。早在周星驰61岁生日的时候就正式官宣立项，那这部电影故事呢也是融合了少林功夫与女足竞技，那主线聚焦女足队伍峨眉队征战亚冠杯，讲述一群热爱足球的女孩冲破阻碍追逐赛场梦想的热血故事。此前剧组啊曝光的参演阵容堪称豪华，包括了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徐娇、悉数加盟，还有宋康昊，更有真实的女足运动员参演，比如前女足国门啊赵丽娜、国脚李佳悦本色出镜，专业的球员搭配实力派的演员，让观众期待值直接拉满。这条关于周星驰新片的消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心里都泛起了阵阵的回忆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各位来参与一下，说说你最喜欢周星驰的哪一部电影呢？是少林足球里的那一句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还是大话西游里的意难平，亦或是美人鱼、功夫这一类经典？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OVE 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分享。其实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聊几句我自己的看法啊。从少林足球到如今的即将上线的功夫女足，能够明显的看出周星驰一直偏爱小人物追梦的故事。这一次把视角对准了女子足球，那既有功夫喜剧的轻松笑点，而且又扎根女足拼搏的现实题材，娱乐性和正能量兼顾，非常的有看点。那对于你来说，你看7月份的院线又多了一部值得蹲守的大片，大家可以提前规划观影时间，同时也给普通观众提一个小建议啊。那影片里呢有专业的女足队员参演，那喜欢体育、热爱足球的朋友，这部电影千万不要错过。这是开心为生活，也想借由刚刚播放的那首歌《世间始终你好》来表达一下对各位听友的感激，感谢你们通过大蓝鲸 APP 锁定收听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我接下来

0: 现在时间和我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首先来关注一下热搜关键词小西湖。我要没记错的话呢，上周有一位嘉宾在介绍美食的时候推荐了一家面馆，说就在小西湖那边。所以啊，由此可见咱们的小西湖不单单好逛，而且还特别的好吃。但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一条热搜是咱们南京的小西湖斩获了联合国顶级城市更新大奖。你看，一项重磅的国际荣誉花落南京，咱们老城南的小西湖片区更新项目拿下了联合国官方顶级城市更新大奖。那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亮眼的城市成绩单。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评选结果正式的公布，咱们南京的小西湖片区可持续保护与更新项目从全球大量申报的案例当中突围，那跻身全球十佳杰出实践，成为了联合国人居署认证的标杆项目。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是联合国体系正统官方人居奖项，含金量远超普通商业评奖。那评选的结果呢，在全球城市领域最高盛会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对外发布。案例呢会永久收录进联合国的范本，供全球各地规划建设部门参考学习。本次全球呢仅10个获奖名额，经过两轮严格的筛选，跨国专家盲审实地核验，还有八大维度综合打分，那全国5个项目上榜，小西湖是全省唯一入选的项目，更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聚焦高密度老城混合产权社区微更新的案例。那这也填补了国际领域的案例空白。曾经的小西湖占地 4.69 公顷，聚焦810户3000多名居民，那房屋破旧，街巷拥挤，配套薄弱，改造难度极大。当地呢也是摒弃了大拆大建，创新的采用小尺度那渐进式逐院落微更新的模式，兼具历史风貌保护与居民生活改善，打造出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老城博物馆。如今片区内灯彩博物馆、24小时书屋，还有特色民宿、特色商铺一应俱全，湖景会客厅、老式澡堂成为了市民的打卡点，邻里家宴、中秋音乐会、新春主题活动常年开展，留住原住民的烟火气。那此前小西湖呢已经拿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还有 T20 全球创新案例，此次再获国际大奖，形势可输出全球的老城更新南京方案。你看，这是一系列的数据啊，能够呢两次拿下联合国国际奖项。咱们的小西湖的成功核心在于不搞简单的商业化改造，它没有把老街居民全部迁走，而是兼顾了历史文脉、百姓居住与文旅发展，真正做到了保护民生产业三方平衡。对于国内众多老城改造来说，咱们的小西湖提供了接地气可复制的样本，也让南京老城保护理念走向国际化的舞台。今后大家逛小西湖，不妨多多感受这一份属于南京走向世界的城市智慧。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正在为您直播热搜生活，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

0: 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我们刚刚第一个热搜关键词说到的是小西湖，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苦夏。没错，你猜的没错，就是那个苦，苦不拉几的苦。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正在这个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啊，是夏季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关键过渡期。对此呢，营养专家就建议啊，我们的餐桌也需要少一些啊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来遵循清淡均衡的原则，平稳开启健康度夏的模式。那到底什么叫苦夏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4: 进入盛夏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消化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等症状。人体就像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容易出现过热和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就是常说的苦夏。这一时期人体出汗量大，电解质流失更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慧介绍，从芒种到夏至，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天然的降温套餐。
5: 首先是苦味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解暑，口感清爽。大家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那也可以熬莲子百合粥。其次呢是红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为您带来的是一款不一样的豆浆粉，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

0: 代只要19.9元，每天只需1.99元。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6月23号星期二的傍晚17:32，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再次感谢你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请你说一说你最期待周星驰的哪一部电影。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那是因为就在7月份，也就是下个月，这个周星驰的新作叫做《功夫女足》啊，即将上线啊，有两个上映的档期，分别是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当然，新作即将问世，那他的经典作品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要是我们刚刚在半年前所说的，可能你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去回看那一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的感受或者是感悟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听我们的留言啊。比如说真的有朋友提到了啊，说当年的那一句台词叫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这段留言来自于 Candy， 他说这句台词当时激励了他处于挫折当中的阶段。确实啊，我们要有梦想。还有这个唐伯虎点秋香，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我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或是记得的这个场景就是还我票票权吧。喜剧之王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裴娜，他说非常喜欢当时的那一部美人鱼，也记得张雨绮的啊经典的台词。确实啊，他的很多部的电影真的是陪伴了我们一整个青春，也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华年。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啊，一起来支持周星驰的新电影即将在7月正式的上线。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当然

0: 当然在大蓝鲸 APP 当中也有开心为生活的三大专辑，第一个专辑呢是由我搭档晴子带来的情声细语访谈视频专辑，还有两档短音频的专辑，一档叫做四十皆入诗啊，在夏天就叫做生如夏花，还有一档叫做夜想精彩，我们的精华版的内容就在大蓝鲸 APP， 希望各位可以前去关注并且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了，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每每到了这个单元，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又到了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刻。啊，每周我们都会有嘉宾来做客节目，今天即将做客节目的是，他没来，谢霆锋。对啊，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谢霆锋的脚步啊，去吃。最近歌手美食制作人谢霆锋在南京举办了演唱会，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现场晒出了照片，那他其实在工作之余呢，也是专门穿梭于南京的街头去探店，沉浸式的打卡金陵特色的小吃，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美食的视频啊，瞬间冲上了本地热议榜单。就在前几天，谢霆锋对着刚出锅的牛肉锅贴啊，一碗鸭血粉丝汤直呼要要啊，我啥都要，真的是直白又真实的吃货模样，让不少南京的朋友直呼太有共鸣了。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关键词谢霆锋南京。所以今天的马上想吃的单元，我们就跟着霆锋。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牛肉锅贴啊，这刚出炉的这个锅贴外皮焦脆，轻轻一咬，鲜甜肉汁瞬间的迸发，肉馅紧实，咸甜风味呢也是老南京独有的口感，一定要记得趁热吃。当然啊，你也不能太用力啊，像我常常喜欢去的那一家锅贴店啊，因为就是每一次都是新鲜出炉的，因为不断有人排队，它就不断的出炉新的，然后我会容易烫着嘴。还有建议大家不要穿这个淡色的衣服过去啊，一不小心这个汁水就滋到你的衣服上面了。这个南京的牛肉锅贴其实在街头随处可见啊，还有小馄饨啊，也是暗藏门道的。本地老店呢自制的这个辣油香而不冲，再搭配浑厚的猪油，一口滑进嘴里。很多南京朋友都说，喝馄饨不放辣油等于白吃。南京话我讲的还是不地道啊，那我想到了当年那一首《喝馄饨》啊，里面有一句歌词“爱要辣油啊”，这句应该略微的准一点了吧？你看，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牛肉锅贴，那这个鸭血粉丝汤，这个小馄饨，南京的双鸭啊，也是绕不开的招牌。这烤鸭淋上秘制的红卤，甜香入味，剩下的卤汁拌饭啊，都能够多吃一碗。那盐水鸭，哎，低温慢煮，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鸭肉本身的鲜嫩，原汁原味，不腻口。鸭肉的鸭血粉丝汤，这汤底清亮鲜醇，你看鸭血、鸭胗、鸭肝，配料丰富，泡上酥脆的锅巴，淋上一勺辣油，这鲜香味直接拉满。因为之前不是有假期嘛，我不在南京，然后昨天我专门又去吃了一碗鸭血粉丝汤。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

0: 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 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1: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清凉上线，以身为饮，随心而行，邂逅沿途别样景致，融雅致意境于金陵风物，漫步街巷湖岸，漫赏江南风情，轻盈慢叙，自在随行，让温柔声响治愈夏季日常。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在这个夏日与你共赴一场悠然时光。
2: 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依然属于我们的生如夏花，每周一次我们都可以听到童声读经典，也感谢所有的小朋友了积极参与。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连经 APP 的方式搜索四时皆入诗，你就可以找到了。在春天我们叫春日如诗，在夏天我们叫生如夏花，这夏天啊正是走进山野放松身心的好时节。那最近呢啊，我们的江宁发布了四条户外精品的运动线路啊，包括了这个徒步、骑行、登山、探村，全都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牧雅艺术的声息，带着我们一条一条的把这些线路给吃透啊。
3: 刘凯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牧雅艺术的声息。那江宁这四条线真的是太懂夏天了，难度友好，风景不重样，亲子、朋友、团建都能够找到合适的。
2: 是的，我知道盛熙呢也是生活在江宁，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熟悉啊。那说到这个夏日山野绿荫荷塘，古人呢也特别会于享受啊。我们先来听一段小朋友的朗诵，这首诗叫做《夏至避暑北池》，一起来听一听。
4: 大家好，我是陈玉飞，来自树人附小。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失阵教，所忧便炎凉。宫门日多暇，是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舞惜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应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报，可以对华觞。
2: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绿荫荷塘，清风一下子就有夏天的感觉了。那盛熙老师，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江宁这四条线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那我也是按照这个难度和风格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那第一个呢，也是推荐到园博园的园林登高线，全程约 5.7 公里，爬升145米，环线一个半小时，非常适合亲子来爬行。那这个路线呢，是从汤北户外大本营到福石地宫到苏韵十三园 园，然后到威斯汀，然后再到纳什自然探索乐园，然后最后到观景台，最后回到起点。当然这个途中也有一些亮点，像一边工业遗址，一边江南园林，全程公路物业道，轻松好走，老人小孩都无压力。那大家直接打

0: 航到江苏园博园北安门游客中心，对面就是停车场，起点就在大草坪。
1: 这个画面我可以想象的出来啊，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因为难度不够啊，不高、嗯。第二条呢？
0: 第二条就是龙上村的胖鱼线，全程约7公里，爬上130米，1.5小时，也非常适合亲子小型团建的首选。那因为路线像一条胖头鱼，所以叫胖鱼线，
1: 蛮可爱的、哦。
0: 是的，那这个路线呢，是从龙上村到群福中心，到龙王庙村，到小竹林，到龙上水库，到摩街咖啡，到民宿村，最后回到起点。
1: 嗯，
0: 当然，这个途中的亮点是，一半山林野趣，一半田园咖啡香，走累了就能喝杯咖啡，住民宿，氛围感直接拉满。
1: 那要是我来安排的话，我可能会安排2天的时间在那边住一住，因为我知道那边的民宿还是蛮好的。
0: 嗯，
1: 而且这种感觉真的很惬意啊。这个地方我之前其实去过，也推荐大家去一去。直接搜索这个汤山街道龙上村党群服务中心，对面就可以停车，很方便，而且附近还有超市。那第三个线路是什么？
0: 嗯，第三个线路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金陵古村蛇村线。全程约8公里，爬升300米，2.5小时。那喜欢古村山野风光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那这个路线呢，是从龙出没游客中心到龙都采石场，到蛇村水库，到青龙山庄，再到潘氏故居，到湿地公园，最后回到起点。当然这个途中也不少的亮点，像600年的徽派古村、
1: 嗯、
0: 野道加铺装路的结合，一步一景，步步出片，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可以错过。
1: 是的，各位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南京龙出没啊游客中心就可以了。最后一条、
0: 嗯、
1: 最近在社交媒体当中非常的火。
0: 嗯，是的，那这条呢是一条骑行线，是江宁的小川藏线，全程约10公里，爬上118米，1.5小时，骑行爱好者一定不可以错过的路线。那这条线路是从青龙山庄会中心到神风路，到足球基地，到横山水库，到汤山林场，最后到龙上水库。那这条路的亮点是核心2.8公里的盘山路，连续38个弯，蜿蜒曲折，被称作南京小川藏线，一路骑行畅快十足。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路段有车，务必注意安全，建议山地车和公路车。
1: 好，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总共是4条，各有特色，亲子休闲挑战骑行全部覆盖，适合各类人群。当然了，我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这个出去呢要备好这个水啊，或者是这个运动饮料，还要做好防晒，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你步行爬山的话啊，要注意穿着这个防滑的运动鞋啊，徒步的话可以带一些干粮，骑行的话一定要带好这个头盔护具啊。当然尽量早出发或者是傍晚，我们知道夏季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正午的暴晒，另外我们还要环保一些，对吧？啊，说到啊这个夏天，大家都知道夏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就像是娃娃的脸一样，它说变就变，但是呢我们要学会去感悟生活，尤其是雨后放晴，你会感觉到走在山野里面，你就会特别的治愈感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0: 癫痫中心段立辉主任医师。段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癫痫啊。其实提到癫痫这个疾病的话，大家在心里边立马会想到说，哦，我好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它啊。但是这个癫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它的发作，或说癫痫发作之后这样的一些表现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应急的处理，癫痫能不能治好，这些事儿啊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段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癫痫相关罕见病，消除误解与歧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新的一周梅姑娘啊是强势的发力，全省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的过程。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暴雨。预计2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25号淮北地区，27号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本周的其余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本周江苏的气温总体是呈现出回升的趋势。周前期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淮河以南地区呢气温是略有波动。23号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25到28摄氏度。那周后期气温是缓慢的上升，而7到28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1到35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是阵雨渐止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20到25摄氏度。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20到27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19到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坐在我身边的啊，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癫痫中心段立辉段主任。段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特地邀请段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癫痫这个疾病。那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影视剧当中真的是关注过这样一个病症，但是有些人说啊，这个癫痫患者可能不太能结婚啊，或者有人说癫痫患者不能生孩子，还有人说癫痫患者有可能会随时随地的发疯啊，伤害到别人。那癫痫这个疾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国际癫痫关爱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别邀请段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癫痫，同时啊消除大家的误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段立辉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4: 段立辉，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神经内科癫痫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脑疾病分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立体定向脑电图与脑定位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成员，江苏省卒中学会罕见病与遗传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生酮饮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癫痫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理事，擅长认知障碍、睡眠障碍、自身免疫相关癫痫的诊治。
1: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教一下段主任啊，这个癫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羊癫疯啊、羊角疯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段主任，
2: 是这样，癫痫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白了，它就属于大脑皮层的这种异常放电，那么这个放电呢，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神经功能的紊乱，表现出那么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因为癫痫，可能我们在影视中间
1: 看到的那个症状主要就是这个全身抽搐啊，这个牙关紧闭啊，双眼上翻啊，这些，所以大家觉得好像就像是一个羊癫疯啊，或者是猪癫疯这种表现，那么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口头的这么一个名字。明白了，就是癫痫并不是大家所想的说是啊，和我们这影视剧当中所说的这个羊癫疯可能还是有些这种区别的啊。
2: 对，是的。
1: 那癫痫在 您的临床过程当中啊，就是会遇到的这个案例多吗？它的发病率究竟高不高呢？
2: 对，那个癫痫的话呢，是在我们神经内科疾病，它是发病率第二高的，第一高的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病，那么其次就是我们这个癫痫的发病率了。那么癫痫的话呢，在国际上的统计来说的话，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高达有1000万以上的这个人群，而且每年的新发人群的话呢，大概在45到60万，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嗯，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要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发病率的的确确是在神经内科当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一种病种啊。那为什么会得癫痫呢？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小时候可能家里边孩子好好的啊，就感觉好像发了个烧之后的话就出现癫痫的症状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2: 这个确实有可能，但它只是癫痫的一个诱因诱发因素。那么癫痫的病因的话，其实有分为好几大类，因为国际抗癫痫联盟的话呢，在这个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大概有6大类的病因，其实总结出来就是老百姓比较常见的就是大脑结构性的问题，就像这个脑梗啊、脑出血之后的脑结构的破坏，或者呢是脑肿瘤，那么导致脑组织的破坏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脑炎，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癫痫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免疫的这个问题，免疫性的因素也会 导致脑炎的发生。第四个呢就是遗传，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的，有好几大类的这个原因都可能会导致癫痫的发作。那如果要比如说在小的时候不小心，比如说孩子啊磕着了，或者说碰着了，出现一些外伤的话，可能会诱发癫痫吗？
1: 其实这个的癫痫发病的这个由这种原因导致的癫痫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如果是这种外伤导致的话呢，一般这种可能就是伤的比较严重了，导致的严重的脑出血啊，或者是严重的脑挫裂伤，而且是大面积的，那么这种在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但是轻微的这种碰撞可能有些很多孩子在我游玩中间都会有这种碰撞的话，这个不会导致癫痫发生，不必过于担心的。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话，大家了解到了之后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一样啊， 就是比如说现在还在工作的这个人群啊，大家会说，哎，现在工作压力挺大的，平时呢可能需要去熬夜啊，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啊想去放纵一下啊，可能也会熬个夜打个游戏啊，这个找朋友聊个天啊，喝个酒什么的，这种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或者说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导致癫痫的发生呢？
2: 癫痫的诱因的话呢，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度劳累，还有过度的熬夜。但像您说的是偶尔的一次的这种所谓的放纵一下，我可能有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我稍微熬个夜，看个电视，打个游戏，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这种晚上是两三点钟才睡觉，我们就叫做睡眠剥夺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对大脑皮层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特别容易诱发这种皮层功能的紊乱，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癫痫的发生。
1: 哎，那像比如说啊，我晚上 2点钟睡觉，我早上的话我工作的时间和别人也有差异啊，比如说早上可能10点11点才去上班，我8点起或者说9点起啊，我也睡够了6个小时7个小时，会不会这个癫痫发生率就会降低呢？
2: 其实我们说好多人，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共同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 真正睡眠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保证在10点11点之前睡觉，那么早上7、8点钟起床，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得到的休息可能会更加的充分，这个休息会更好。但是你如果是2、3点钟才睡觉，这个早上10点11点才起床，表面上看这个时间是够了，但是实际上大脑得到的休息是远远不如前一种睡眠状态的，那么这种它对这个脑功能的恢复其实并不好。

0: 就是有可能是违背了一个生物钟，或者说违背了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就是比如说早上睡觉的时候，阳光一照射可能会影响他的睡眠质量。
1: 对对对、
0: 哦、明白啊。那癫痫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确实有些人可能会对他有些误解，就是因为发作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嘛。那作为癫痫的患者来说的话，会不会发现一些什么所谓的触发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闪光啊，或者突然出现什么抖动啊，就意味着癫痫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发作，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的，有的，确实有的，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癫痫呢，它是有先兆发作的。
0: 嗯，
1: 那么这些先兆发作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人呢是可能突然觉得有一些觉得肚子里有股气在往上涌，有一些人呢觉得莫名其妙的会觉得心慌，还有呢会觉得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中间觉得特别的陌生，或者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间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或者呢还有他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0: 嗯，
1: 那么在这些症状之后，可能隔个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他就出现了癫痫发作。那么有些人他会是这种固定的发作模式，那么他在出现了这种先兆的症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知道可能我马上要癫痫要发了，可以自己马上找个地方先坐下来，防止摔伤受伤这样。
0: 哦，那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多久？
1: 有的人的先兆会比较长，这个不一定，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很短，有的人时间可能有几分钟甚至更长，都有可能。嗯，
0: 短的话最短可能就是
1: 可能也就几秒钟或者是瞬间就过去了。
0: 哦，那癫痫发作的过程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真的是像影视剧当中口吐白沫啊，倒地抽搐吗？
1: 影视剧当中表现的这种抽搐啊，这些那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做全面性的发作，就是全面强直阵挛发作。那么也有呢，就是局灶性的发作进展为这种双侧强直阵挛的发作。
0: 嗯，
1: 那么还有，其实癫痫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比方说我们像这种发愣啊、愣神，就有些学生就在课堂上面，可能老师说，哎，你怎么在开小差啊？
0: 嗯，
1: 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失神的发作。或者比方说，咱俩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可能准备要写个什么东西，突然手上的笔掉在地上。过一会儿我愣在那两秒钟，过一会儿我接着写东西，那个也属于一个失神的一个或者一个失张力的一个发作。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在看书的时候，可能我看着看着书，啪，我头突然这么点一下，那么也属于这种脖颈处的一个失张力发作。所以癫痫的发作形式表现多种多样，它有感觉性的，有运动性的，还有这种精神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发作。那么只是我们影视剧上表现出来的，给大家看到的是最常见的这种全面强直的阵挛的发作。
0: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全面强直的发作的情况的话，它的占比大概有多少呢？
1: 这个可能占比的话是这样啊，应该说局灶性的发作占到了60%以上，全面性的发作呢占到40%，但是的话呢，很多局灶性的发作，它自己本身会进展为这种全面的发作，其实这两个不是特别好分，但是发病率其实确实是非常高。
0: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从这种局部的这种发作，如果要是干预的不好的情况下呢，就会变成全面的发作。
1: 对，它本身它自己也会有这种
0: 进展。
1: 对对对。
0: 哦，那像您说的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写着写着字，突然一下子感觉好像一栽的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癫痫患者他自己事后会不会5分钟之内基本上就能去恢复到正常？那发作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家属需要给患者做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恢复期的啊，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1: 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很多家属就觉得好像这个患者发作了以后是不是会消耗大量的糖啊，大量的能量，我赶紧给他补点水啊，吃点东西让他尽快的恢复。其实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发作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这个发作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会出现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的发作，我们叫做癫痫的持续状态。那么在这种持续状态的时候呢，其实患者还没有完全的清醒，那么你在贸然的给他喂任何的饮食啊或者是饮料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呛到肺里，那么对他呢就造成伤害。那么在他这个完全清醒之前，这个是不要给患者喂任何的食物或者饮料的，这个千万千万要注意。
0: 那这个是怎么去判断呢？
1: 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在癫痫发作之后，不管什么类型的癫痫发作，患者呢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发作后期的表现，比方说意识有点朦胧啊，你再问他现在是几点钟啊，或者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可能不能很正确的或者很准确的回答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不要喂任何的东西。在他能跟你自如的交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正常的吃喝。
0: 嗯，明白了啊。那关于癫痫的基本的情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之后的话，也是希望啊，大家对这个病症啊有正确的认知，正确的了解啊，去破除大家的一些误会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

0: 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段主任。
1: 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消除误解与歧视。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段立辉，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癫痫中心、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啊，家里是男孩，19岁，没有癫痫家族史。他的症状呢就是发呆愣神一两分钟，呼吸急促，喉咙呢有吐咽的动作。那当地呢说要动手术，想问一下段主任，需要做手术吗？
2: 癫痫的治疗是这样，因为这种一般大概90%-95%的癫痫患者用药物治疗呢，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临床改善。
0: 嗯、
2: 那么有5%左右，那么这些患者的话呢，他可能属于这种难治性癫痫。当然，现在难治性癫痫的比例也慢慢在增高啊。那么不管是多大的比例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先是药物治疗。
0: 嗯、
2: 那么在药物正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考虑手术。因为从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来看的话呢，他很有可能像是这个我们说是这种颞叶的癫痫，颞叶的放电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愣神的一个发作，一个失神的一个表现。
0: 嗯、
2: 那么这种说实话，其实药物的治疗一般来说效果都还是挺不错的、
0: 哦、
2: 啊。那么如果确实是药物在1-2种药物控制没有效果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比方说像这个神经调控 VNS 的治疗啊，或者是这个找到病灶了以后病灶的切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嗯，就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可能家里人比较担心啊、也很纠结啊，就是因为19岁确实年纪比较小啊、
2: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一听说这个脑部动手术，大家都觉得很惶恐啊，所以确实也是建议可以先进行药物的治疗，来看一看效果啊，后续如果效果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有别的一些方法能够来进行干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癫痫发作时间一般呢是上午啊，最近一次呢感觉他情绪不高，之后呢妈妈又训了孩子几句啊，过了一会儿患者起床去了厕所，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之后啊，过了一会儿就突然发作，时间呢大概10-20秒左右啊，想问一下需要如何来进行干预。嗯。
2: 那主要是要看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发作的频率、
0: 嗯、
2: 有一些的话呢可能只是在1年或者2年才发作一次，这个频率非常低、
0: 嗯、
2: 同时呢我们这个脑电图的检查也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异常的放电，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0: 嗯、
2: 但是如果这个患者的发作频率偏高一些，比方说1个月有一次或者甚至是1个星期有一次发作、
0: 嗯、
2: 而且刚才也讲到了他可能是这种情绪容易诱发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药物治疗的、
0: 嗯、
2: 可能药物治疗对他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嗯，那其实他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关于情绪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癫痫患者尽量不要有情绪的大起大落啊？
2: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嗯、情绪的波动的话很容易诱发癫痫的再次发作。
0: 嗯嗯，这个比如说啊，就比如说我特别惊喜的那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啊。
2: 这个理论上会，但是一般来说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主要是以这种特别的愤怒啊，特别的恐惧 啊特别的
0: 情绪，
2: 对，负面情绪为主。
0: 嗯嗯，好，这是给您的建议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是4岁的时候确诊了儿童癫痫，6岁呢开始服用奥卡西平150毫克的五粒啊，没有发作了。脑电图呢，曾经是在服药之后啊，正常过1.5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前开始脑电图又不正常了，要加到每天6粒奥卡西平啊，体重是35公斤。想问一下医生，这种情况下还要加药吗？
2: 4岁的孩子的话，像这种小孩子我们用药一定要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看。
0: 嗯。
2: 我们用药其实是有严格限制的，就像这个奥卡西平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每天他的这个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每公斤是8-10毫克左右。
0: 嗯。
2: 那么他是35公斤。
0: 35公斤。
2: 35公斤的话、嗯、按照最大的量的话也就是350毫克。
0: 嗯。
2: 那么奥卡西平其实一片是这个

0: 150毫克或者300毫克的，它这个量有点有点大了。对，那么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孩子他的发作频率以及他的这个发作的诱因。那么是这种情绪的诱发，还是因为有这种感染之后的发作，还是怎么样？我们要找到病因之后要对症治疗，然后再对症治疗。不是说我们盲目的不停的给他加药，往上加剂量就能好。那如果这个孩子说，比方说是这种愣神发作呀，或者说是这种肌质挛的发作，那么用这个药的话，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
1: 不是特别的合适，那我们考虑到可能要药物的联合治疗或者尽早的换药，而不是一味的增加剂量。明白啊，就是他说中间有1年半左右的这个时间是脑电图是正常的，就这也是一个比较欣喜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预后的情况哈。
0: 对，是的，也可能就是孩子在脑电啊和症状都得到控制了以后，家长可能是不是有点疏忽了，那么他这次发作是不是有其他的诱因，是不是有什么外伤啊或者感染啊，那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诱因以后对症来处理啊，千万不能只是单纯的加药。
1: 哎，那像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情况下，如果要出现癫痫的症状，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他的发作的频次会比成年人要更多一些呢？
0: 确实是，因为小孩子这种发作我们会考虑的比较多，因为像这种青少年或者婴幼儿的话，我们在癫痫的诊断里面的话，我们还特别要关注他有没有癫痫综合征的这个可能，因为很多像这种癫痫综合征就是我们这种属于难治性癫痫的范畴，正好也是我们这个6月28号这个国际癫痫关爱日这个活动的主题，它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这种难治性的这种罕见病。那么像这种
1: 癫痫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给他查基因，而且他可能有对症对应的这种特定的药物和特殊的治疗办法。那么他不是单纯的就是我选择一种抗癫痫药物可以针对所有的药病都能治疗，不是这样？明白啊，就是也就意味着就是癫痫它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罕见的基因的突变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导致它发作，但是发作的这个症状和普通的癫痫很相近。
0: 对，但是它的原因不一样，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
1: 明白啊，这个呢也是针对您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来进行的解答。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听众的问题，回答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癫痫的干预措施。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

0: 癫痫的有一个就是金标准的检查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的脑电图，而且这个脑电图呢最好是在这种1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长程的脑电，那么它对于这种癫痫的这种检出的这个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检查。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头颅的核磁共振，但这个核磁的话呢是我们癫痫专门的核磁，比方说你要看到它的这个有没有海马或者是杏仁核这种特定部位的一个变化，包括这个大脑脑部的这个代谢有没有问题。那么第三个检查呢， 就是心率方面的，心脏方面的检查，比方说心脏的血流有没有异常，包括动态心电图啊，发泡实验啊这些。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检验方面的了，比方说有没有一些这种内分泌代谢方面的问题啊，有这种内环境的紊乱导致的这种癫痫的这种抽搐的这种发作。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检查首先判断它的这种发作性的症状到底是不是癫痫，那么如果确诊它是癫痫，那么它的可能的病因是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合并症啊，
1: 或者是共患病这些，那么这是我们要需要癫痫诊断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嗯，其实癫痫的检查其实方式也很多啊，但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脑电图啊。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脑电图的话，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到医院去做普通检查的脑电图啊，那个普通检查是不是有可能不一定能完全捕捉到那个癫痫的信号？
0: 对，普通的脑电图的话一般可能只有几分钟半个小时，我们说的脑电图的话呢一定要包含这种完整的睡眠周期，因为在这种睡眠期的时候，这个将睡未睡啊或者将醒未醒的这个阶段，大脑皮层功能没有这么稳定，它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癫痫波，更容易它这个阳性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1: 那意味着我做这个检查的话可能要住院，不能像比如说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我把那个设备背回家里是吗？
0: 现在有两种，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呢现在有这种动态的24小时脑电图，可以在检查室呢我把这个导线帮你绑好了之后回家睡觉，第二天送回来，这是可以的，就这种对于不方便在医院检查的这个需要陪同的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做视频脑电图，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就像我们这样一样有这个录像监控着，就是在患者万一要是在检查的过程中间有这个癫痫的发作，我可以知道他的发作的类型，而且在发作的过程中间我的脑电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我们发现在临床中间可能出现了这种肢体的抽搐啊或者所谓的癫痫患者，但是我们真正在检查来看的话呢，他在发作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大脑异常的放电，那么有一部分患者我们是可以给他排除癫痫诊断的。所以视频脑电呢，这是有其他脑电它替代不了的这个优势。
1: 嗯，就是通过视频的表现和那个时间段的它的 床位，
0: 就这个是一个人一个房间还是？
1: 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房间，
0: 两个人一个房间
1: 啊，两个人就干扰非常的小。
0: 嗯嗯，那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话，其实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特别的神奇啊。那我们的医生在做这种检查的，就是检查完之后啊，在进行判别的时候，是要逐帧看吗？还是？怎么才能够去捕捉到那个信号呢？
1: 对，因为癫痫的发作的话呢，它的图形是有特征性的变化的。我们说像间波啊、极波有特征性的图形，我们是把每一帧它的这个脑电图我们都要过一遍。从它的早上，我们是从8: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8:30，这24小时图每一页我们都要看，然后来捕捉它的这个异常的放电的这个发生的频率，它的这个幅度，这个我们来判断这个患者的病情。
0: 明白啊，所以我们医护工作者在进行癫痫筛查的过程当中，也是要非常的细心啊，才能够进行综合的一个考量，来判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导致你出现的一些表现啊。那癫痫如果一旦确诊之后啊，那的的确确是需要药物来进行治疗的。这个药吃上以后的话，会不会像高血压的药物，就是一旦吃上就停不下来了呢？
1: 对，这个是也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明确啊，不是说这个药吃了不能停，包括像高血压、糖尿病的药，不是说这个药不能停，是因为这个病不能停药。这个病需要这个药，跟药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你的高血压、糖尿病，包括我们这个癫痫，如果控制的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药是可以减量，甚至停药是可以的。但是呢，只是癫痫的话，我们是一个长期治疗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从我们的这个治疗指南和我们的长期的这个实践来看，这个药物的治疗呢，至少要5年或者5年以上，然后再根据患者的情况看能不能逐渐的减量到停药，而不能像其他的药物这样可能短短的几个月就可以慢慢调整。那么癫痫是一定是一个长期正规的一个治疗。
0: 那在临床当中，比如说减药或说甚至

0: 停药的这样的比例大吗？
1: 减药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是停药的比例我们要说实话确实非常非常小，因为癫痫我们说它是一个不能被治愈的一个疾病，但是它是能治疗，它是能改善患者的一个症状，它可以比方说我原来发作的频率非常非常高，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可以让他尽量的不发作，不影响他的工作生活，结婚生小孩，他可以正常的回归社会，但是这是通过药物的控制达到的，所以这个药呢不能随便的减量，甚至停药是最好不要。
0: 我们希望就比如说把癫痫患者控制在大概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会比较好，比如说发作的周期，比如控制在比如一年发作几次，会不会有这种愿景，或者说有这种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1: 有的有的有的，我们现在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尽可能的癫痫不发作，所以我们所有的治疗包括我们的药物啊手术，我们最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判指标是最高的一个等级的指标，就是它的癫痫的无发作率。那么这个药物或者这个治疗方法它达到的癫痫无发作率越高，那么这个方法肯定就是越好。
0: 明白啊。那如果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啊，这个大家一听说这个吃药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是药三分毒啊。这个癫痫的药物就吃多了以后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导致像肝脏啊出现这种代谢性的损伤或者药物性的损伤呢？
1: 对，很多药物的话确实是通过肝脏代谢它有这方面的风险，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癫痫药从这个188几年就开始有第一例的这个抗癫痫药出现，一直到现在这么几百年的时间，它的更新换代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药物它对这个肝肾的损害已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它甚至对这个大脑的功能它有保护的作用，它的副作用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有一类药不方便说名字，就是它在怀孕期间都是可以吃的，国际公认怀孕都可以吃的药，而且呢在哺乳期间这个药可以不用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药物的更新换代对患者的这个损害其实是越来越小。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老的观念来想，哎，我吃了药以后对身体不好，这个可能会有副作用，其实你癫痫患者来说你不吃药其实对他的伤害才是最大，因为你大脑的功能得不到良好的保护，他的这个副作这个损伤的会越来越严重。
0: 那现在这个药物大概有多少种呢？像您说的话估计要好多种啊。
1: 有几十上百种
0: 啊，
1: 我们国家已经上市的可以老百姓可以买到的药物就已经有几十种之多了。不同的癫痫发作类型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
0: 明白啊。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真的出现药物控制不住的情况下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就是手术是可以做的？
1: 可以的，有手术。手术呢我们也分为这种微创手术和开颅的手术。那么这个微创手术呢里面又有这个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神经调控，就 VNS 这个治疗，那就迷走神经的调控。那么我们还有这个闭环的一些这个神经调控治疗，还有这种激光的毁损术啊。那么这个微创伤都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如果手术不合适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生酮饮食的治疗，就是我们提高它这个饮食中间这个脂肪含量的比例啊，给患者在这个饮食调整以后来控制他的这个癫痫发作。
0: 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可以针对比如说孕妇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啊，那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在妊娠之前或者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就会比较担心说，哎，我这个药大概什么时候替换会比较好呢？
1: 对，这也是我们临床中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药物确实是对于这个胎儿的这个畸形的影响率非常的高，那么我们是坚决禁止使用的。这个药就比方说丙戊酸钠，这是孕期是绝对不可以用的。那么其他很多药物呢，比方说像一些 SVRA 的这种靶点的这种受体的药物呢，那是可以用的啊。那么如果您说到换药的情况的话呢，因为如果这个患者在这个症状控制的比较良好的情况之下，那么也是这种癫痫患者可以用的药物，孕期可以用的药物，那么我们尽量不换。那么在这种症状控制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在这个备孕之前9个月，或者说1年之前我们把这药先换好。因为从国际上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呢，癫痫控制良好9个月无发作，那么可以开始备孕要宝宝。
0: 哦，明白了。那整个妊娠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就是用这一种药，就是这个过程就尽量不要替换了。
1: 对，尽量不替换，因为这一类药物最安全的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一种药。那么还有其他的话呢，从目前的这个注册的妊娠的注册数据库的显示来看，目前新一代的这种最新的这个抗癫痫发作的药物大概也有3-4种，那么在孕期也是可以用的。
0: 那男性呢，男性比如说在备孕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是癫痫患者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些药物会对他的妊娠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
0: 这个影响
1: 并不大，因为他在这个孕怀孕之前的话，他

0: 都要做这种相关的生殖相方面的检测，只要这个精子的活力还有畸形率都能达标，它可以正常的怀孕要宝宝的。那老年的这种癫痫患者和年轻的癫痫患者来比的话，就是在用药方面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1: 对，确实是，这个区别是比较大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可能会比较多，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可能有一些还很多的其他的合并症，所以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选择适合他这种癫痫发作类型的药，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适应这个老年他的这个肝肾代谢比较缓慢的这个年龄特点，第三个的话呢，我们选的药尽量跟他目前吃的其他的药物没有相互作用，你不能这个药吃了以后其他药物没有效了，或者有毒性作用增加，那这是不可以的。
2: 所以老年患者我们又要考虑的更多一些。
3: 明白啊。那关于癫痫的诊治干预，包括我们癫痫患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到的要点跟大家分享得很详细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的环节。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
2: 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癫痫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这个癫痫会影响智力啊，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段主任？
1: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癫痫它的本身其实跟智力的下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说有这种说法，主要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用药不规范，那么这些药物它可能会对这个认知对有一些的这种影响。第二个的话呢，
0: 这个导致癫痫发作的原因，它可能会影响认知，比方说这个脑肿瘤啊，或者是脑梗、脑出血啊，它破坏了这种管认知的这个大脑皮层，比方说额叶颞叶，那么它这个疾病本身会导致颞叶，导致这个认知减退，而不是说癫痫导致了这个认知的减退。明白啊，就是癫痫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病症，我们这个因为大脑当中的确有异常的这种信号啊，就会影响智力，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谣言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还有人认为说癫痫发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按人中的方法来唤醒患者，想问一下这个动作有作用吗？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作用甚至错误的一个方法，可能也是饮食局误导了，掐掐人中啊，如果你的轻了没有任何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作用，如果要是太重了以后，它可能这种口唇部组织会水肿，你甚至要是再重了一点，让它额外的这个受伤啊，或者是甚至把这个牙齿摁断啊，这骨质受伤都有可能，患者是二次损伤，那么这个就危害就比较大了，
0: 是，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最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癫痫
1: 会传染，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这个肯定是错误的，这个其实就是对癫痫患者一个歧视，就是我多说一句啊，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大众对于癫痫感觉谈虎色变，觉得好像是一个绝症一样，其实并不是，癫痫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它跟高血压、糖尿病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你只要好好的吃药，按时的就诊，其实患者对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那么像这个说它会传染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得了癫痫的这个
0: 病它的病因它是传染，但是癫痫本身它是不传染的，比方说有些人是自身免疫相关的脑炎或者是重度的感染导致的这种癫痫，那么这个感染会传染，但是感染导致的癫痫它是不会传染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谣言害死人。谢谢，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好，再见。再次谢谢段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要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 APP。 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再会。

0: 祖辛道中记载，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奋锐长乳，冬天洗脚丹田温浊。这里说的洗脚可不是简单的清水冲冲，而是用中药泡脚。因为足底有着密集的穴位，中药泡脚使药液透皮入穴，行气活血，疏通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从而达到综合调理养生的效果。
1: 是的，特别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觉得压力山大，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也普遍睡眠质量在下降，甚至失眠，睡一个好觉成了一种奢侈。那么就让同仁堂的艾草足浴包来温暖您的足底，每天热水泡一泡，出点微汗，加快代谢，排泄毒素。而且呢，价格更是惊喜，一包才2毛钱。4007101909 4007101909热线已经开通。
0: 同仁堂大品牌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是中药老字号。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更是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品牌力毋庸置疑。而今天我们主推的这款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艾草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艾草苦燥心散，能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止冷痛。我觉得呀，家里就应该常备艾草足浴包。
1: 嗯，是的，不仅是女性啊，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湿气来百病缠，体内湿气重，腰酸背痛，失眠多梦，盗汗体虚，手脚冰凉，舌苔厚重，口气重，脸色蜡黄，没气质，精力差，没精气神，等等等等。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去除体内的寒湿，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泡脚。
0: 对，
1: 同仁堂艾草足浴包今天秒杀78元10大包，总计到

0: 到手300小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才78块钱。
1: 对，
0: 不就是买点蛋糕水果的钱吗？赶紧备一些在家，晚上泡一泡，划下来呢，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1: 对，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万病之源源于寒湿，把湿气和气寒排。排出去，身体才会越来越康健。赶紧买回去，经常泡泡脚吧。4007101909，4007101909，秒杀活动最后半分钟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块钱300小包，全部。

0: 寻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继续下雨，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来看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其中呢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一到梅雨天啊，这气温呢倒是下降了，挺凉快的，就是下雨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呢雨水会停止啊，明天的温度是21到26度，后天呢是多云转阴啊，气温是21到29度啊。那么雨水一停，接下来的气温呢就会逐渐上升了。哎，目前来看，这接下来这几天啊，好像都不怎么下雨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啊，都没有雨水。好，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结束了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下种啊，北斗导航、无人插秧机等一些高科技智慧农业设备被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插秧除草的效率。南京的万亩蓝莓集中上市啦。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每年徐州啊都会有扶阳节，在当地来说呢是个非常热闹的节日，而且呢从我们全省范围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徐州人喜欢在三伏天吃羊肉啊，这是有养生说法的。好，那么说到这羊肉，我想问问大家，你吃过的最好吃的羊肉是什么呢？是在哪儿吃的啊？有多好吃？给申琪聊一聊，说一说啊。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羊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家门口那个羊肉汤怎么怎么好啊？我们那边呢还有什么藏书羊肉啊，也很好吃等等啊。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

0: 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记者呢，昨天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江苏沿淮以及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呢快速响应，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昨天从18:30起，我省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和江琪慧发来的报道。
3: 6月21号到2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级工作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做好前置准备，省级抢险队伍备勤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在降雨较大的无锡，各区出动千余名城管队员、市政环卫工人，对道路上窨井里的垃圾进行清理。暴雨时，城管队员、市政工人上路巡查，第一时间发现积水路段，进行排水处理。无锡市水利部门提早对沿江闸站加强排水、预降区域和网水位。无锡市防办副主任陈光玉：
4: 在降雨前，我们一个无锡站的水位，我们是预降到了3点。最低的时候到3.33，腾出了这个一个调区空间，所以虽然下了这个暴雨大暴雨，目前水位有所上涨，但是现在离我们的这个紧急水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在。
3: 针对雨天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关键点位，苏州市城管部门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预先疏通排水边井，确保道路安全。在姑苏区，针对辖区内高龄、独居、失能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出行不便人群，各街道和社区摸排确认居民求助需求，免费提供送药、送菜、送饭一站式上门服务。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林：
5: 社区有一个家园群，然后有电话，然后每家每户都发到了一个社区运营服务卡，所以他们会在群里说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社区是24小时值班，然后街道会给我们配一个应急小队，然后像这个沙袋的话，我们也存放在物业的那个管理处。
3: 气象部门分析，目前强降水主体已经全部移出我省。23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末高温又将卷土重来，预计周末部分地区有望回升至35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
6: 22号夜间到23号的这个降水来看呢，我们省沿江苏南地区还是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吧。北部地区呢，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可能主要是一些多云到阴的这个天气。这次过程结束之后，也就在24号到28号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都不明显。
3: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22号上午7点，各地前置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488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118人次，实施风险管控342处，转移风险区域人员182人。当前太湖、秦淮河、滁河、通南等地区沿江口门持续排水，维持区域较低水位。里下河沿海五港全力排水，高港、江都、宝应站抽排涝水，持续降低区域水位。预计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主要河湖站点不超警戒水位。
2: 真的是好消息啊。你喜欢这样一个梅雨天儿，气温又比较低啊，相对比较凉快啊，就是下雨的这样的天气呢，还是说喜欢天放晴了，气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酷暑的感觉呢？可能很多人说我都不喜欢，都喜欢凉爽爽的，哎，没有大太阳，而且呢又不下雨啊，这是最好的，是吧？好，那眼下呢正是下种的繁忙季，在今年的水稻插秧和稻田除草中啊，北斗导航还有无人插秧机等这些高科技智慧农业设备呢被广泛引用，那么极大的提高了农民插秧除草的效率。我们来听记者从镇江发来的报道。
7: 走进扬中市八桥镇的水稻田，插秧机正往来穿梭。作为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阵地，这里的下种现场处处透着科技范儿。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些农机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全部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其中一台配备车身施肥功能，

0: 还有一台实现了无人驾驶。重量大户徐新雷告诉记者，这些新装备不仅跑得准、插得直，更在田间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传统种粮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正是高质量发展在田间地头的鲜活体现。
1: 我们去年尝试加了这个后面加这个封闭钥匙设备，加了一台，然后呢我看效果蛮好，我们今年又加了两台。现在我们的设备呢全部安装有北斗导航，其中还有一台车身识别，还有一台是无人驾驶的，比较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先进的。
0: 徐兴雷所说的封闭钥设备指的正是插喷同步技术，插秧机在栽插的同时同步喷施土壤封闭除草剂，这一做法让他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1: 对这个封闭这个除草效果比较好，我们全年不使用静叶除草，我们是全部封闭，不用静叶除草。
2: 这笔那个能够一年省多少钱？
1: 如果除草剂是50块钱一亩的话，我们将近省10万块钱。
0: 市直保直检站站长朱有礼介绍，当前正是土壤封闭除草的最佳时期，全市推广的杂草防治策略是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以土壤封闭为重点，以精液化除为补充的综合防治模式。插喷同步作业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药膜层被破坏，延长控草持效期，是目前推荐的封闭除草方式之一。
3: 刚才我们在第一个现场看到他们正在进行机插秧的插喷同步作业，就是一边插秧一边喷施我们封闭除草剂。插喷同步的优势在于插秧之后再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的喷施，能够有效避免药膜层的一个破坏，对后期的杂草控制能够延长它的一个持效期。
0: 朱有礼同时提醒广大农户，当前正是开展土壤封闭除草的最佳时机，不过在选用封闭除草药剂时需格外谨慎，水稻刚栽插下去还处于活棵期，如果药剂选择不当，容易对秧苗造成伤害，影响反青生长。
3: 但是在选择药剂选择上要注意，因为水稻刚栽插下去之后它还在这个活棵期间，如果药剂选择不当会对它的反青活棵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新闻镇江记者报道。
4: 好，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镇江在今年的水稻插秧和稻田除草过程当中用上了智慧农业设备。那么放眼我们全省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的综合应用率是怎样的呢？我们江苏全域的智慧农业综合应用率是达到 51.2%。设施规模种养基地的智慧化普遍是超过50%，苏南的县区呢接近57%，短板是在苏北的散户大田，小农户整体的智慧服务覆盖率呢不足30%。我们也计划到2027年整体上能够提升到60%以上。其实看起来这个数字呢是刚刚超过一半总体是51.2%，但放眼全国来说的话，那我们的智慧农业的使用率是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是位于第一梯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南京地产的蓝莓眼下正是南京地产蓝莓上市的黄金期，饱满多汁的蓝莓迎来了集中上市。那么作为南京的特色产业，蓝莓从单一鲜果种植到采摘旅游精深加工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带动当地乡村增收的致富果。好，那么南京的蓝莓的种植面积有多大，品质又如何呢？
5: 在丽水区南京中亮有机蔬果食品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绿宝石、博物等优质品种纷纷成熟上市。企业今年种植蓝莓近1700亩，通过品种更新、土壤改良，
6: 28家农场，这是直接带动面积，有18000多亩，带动人数是10000多人。
5: 江宁区农会谷家庭农场的300多亩蓝莓同样迎来丰产，农场坚持绿色种植，物理防虫，不施用化学农药，所产蓝莓均为绿色食品，并通过河马先生、十里秦淮等销往全国。今年农场还创新推出2000多盆经过本地驯化的特色盆栽蓝莓，深受消费者喜爱。

0: 盆栽蓝莓嘛，我们也称作机制蓝莓。然后呢，这个机制蓝莓呢，它第一年种，第二年就可以挂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也好，放在阳台上也好，就是每天可以看着这个蓝莓，每一株蓝莓的生长。
1: 除了鲜果直销、特色盆栽、采摘体验之外，农场还自制蓝莓果酱、气泡水、冻干等特色衍生品，并通过配套农家乐、民宿、团建、轰趴等业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据统计，2025年全市蓝莓种植面积达1.06万亩，产量0.65万吨，三产融合总产值突破4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
2: 小小的蓝莓啊，你别看它不起眼，那实际上呢是带动咱们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那蓝莓呢，特别适合做采摘啊，而且呢，南京地产蓝莓品质真的很不错，个儿很大，有的大的能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而且口感呢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跟云南的蓝莓呢是错峰上市的啊，所以呢正好也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期。再有，蓝莓它是一种食用小浆果，也正好是适合了当下人们对于健康水果的需求，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再有呢，蓝莓呢作为一个小浆果，它特别适合做深加工，像刚才文中所提到的中亮这家公司呢，我曾经去采访过啊，这家公司规模体量呢都是我们江苏省最大的，而且他们还做的是有机蓝莓，深加工产品很多，像蓝莓酒、蓝莓酱啊、蓝莓的原液等等啊，这个在国内的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扬州。日前，由扬州广陵区李典镇与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共同打造的李典新农驿站正式开业了。这是一个乡土特产的展销窗口，驿站呢将依托线下阵地，再加上线上渠道，整合当地优质果蔬、有机粮油、特色水产、农副加工等一些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来擦亮本土典农甄选，那实实在在的来帮农民拓展销路、增收入啊！这样一个新农驿站啊，运营的怎么样呢？
3: 据介绍，新农驿站将深度融合邮政资源，联动李典镇各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产销对接、邮政寄递、金融服务、品牌培育等工作，进一步解决以往涉农服务分散、产销信息不对称、物流成本高、农技服务下沉不足等痛点问题。李典镇、李典村党总支书记燕卫卫，
4: 以前就是在我们村，包括我们全镇其他的村居来说的话，农产品都是散落在各个村里面，然后现在由我们政府搭台，邮政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直播、线下集市的这种活动，把农产品整个的特色农产品整个整合在我们新农驿站，打造我们李典的典农甄选，我觉得这块特别的好。
3: 近年来，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立足四流合一资源优势，聚焦销售难、融资难、物流难三大问题，精准发力办实事、解难题，依托42个线下网点和线上游乐平台，双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本地农户农产品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同时，大力推进融资一贷款服务下沉，为100余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化解资金周转难题。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总经理吴维东：
5: 几乎每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就是产业集群比较重大的一些地方呢都有，但是大多数地方呢是建在我们邮政网点的，像李典这样功能丰富齐全的目前还是第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以此为模板，为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具备相应农产品条件和资源的一些乡镇呢共建这样的一个阵地。
1: 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赢在乡村，我们带大家来认识这样一位创业者魏巧。从中科院实验室到家乡的万亩良田，从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啊，魏巧，他呢是扎根田间有十年了，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农田为纸，科技做笔，来推动数字农业蓬勃生长。接下来的赢在乡村，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智慧大田，来看看他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落地到田间地头的。
2: 在镇江市姚桥镇众宝村的试验田里，一台覆膜插秧机缓缓驶过，黑色薄膜紧随机身平铺水田，打孔栽插同步完成，嫩绿稻苗整齐地从膜面孔洞钻出。魏巧一边观察机器运转状态，一边记录不同材质、不同厚度地膜的实验效果。这套覆膜插秧一体机由他的团队自主研发设计，核心思路依靠地膜物理遮光隔绝杂草，从源头减少除草剂使用，走出生态绿色种植路径。因为在魏巧看来，发展农业不能盲目追逐高端设备，只有真正经过实地生产检验，贴合农户需求的技术才是最合适的。
3: 就是我用得好，我才敢往外推广，但是如果我只知道它好，但是你用的过程当中毛病又多，这个也不能向老百姓推广，因为他们要的是既好用，过程当中还不有卡壳才行。我们呢，就是愿意在卡壳环节多下功夫，哎，摸索到最后的话，应该符合老百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降低它的难度。
2: 覆膜插秧设备的田间试验，正是魏巧科技兴农的生动缩影。多年来，他把中科院严谨的科研思路带到田间，将实验室理论转化为落地实用的农耕技术，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小麦季等身播种装备应用也让刚刚落幕的小麦种子交收交出亮眼成绩单。魏巧介绍道，
3: 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品质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各方面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新高吧。然后我们整个围绕着小麦育种，今年的大几千吨的订单已经全部被客户订完了。因为今年很多地区小麦在这个田里面就已经发芽了嘛，然后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天时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今年的小麦的容重，包括我们的出芽率，包括我们的产量，综合来说的话，应该是品质最高的一年。
2: 只种种植，缺少配套养殖，农业产业链就存在明显短板。近两年，魏巧牵头推进肉牛育种育肥项目，搭建起农田产秸秆、秸秆饲喂肉牛、粪污腐熟还田的生态循环链条。

0: 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大家可以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1: 听众朋友，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日前呢在彭祖园举行。本届扶阳节呢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就设在徐州的湖北路体育馆。我们来听一下徐州台发来的报道。
2: 入扶石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扶羊时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扶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至耕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2: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2: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阳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13代堡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阳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1: 好，对徐州彭祖扶阳节啊，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或者说呢有多少人曾经参与过到现场去感受过大夏天啊，这个撸起袖子啊吃羊肉，而且呢现场是有那种百米长条桌，大家一起吃啊，酣畅淋漓，真的是那叫一个爽啊。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也符合徐州人在我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啊，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哈。哎，我说我今天跟我们搭档说，说我们这个关于徐州彭祖扶阳节啊，每年这个时候节目里都会做报道，但是我从来没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真的希望能够到现场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吃羊肉的。其实说实话，我对羊肉倒不是特别的有兴趣哈，但是呢，他们那种吃的场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夏天吃羊肉啊，据说是能够更好的驱寒啊。

0: 除寒气，在很多地方呢都说冬天吃羊肉大补的时候，徐州这边呢一直都是选择在夏天吃羊肉啊，这样一个扶羊节已经举办了第23届了。有人说彭祖是谁呢？哎，对于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老祖先还有些陌生啊。他是皇帝后裔，上古时期真实的部族首领。那么尧帝呢，把彭城，也就是如今的徐州啊，分封给他，建立了大彭氏国。彭祖呢，他是擅长食疗烹饪的，被后人尊为中华厨神。那彭祖总结出了一些膳食，一些这个养心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他是华夏养生的始祖。据说啊，他很长寿啊，他寿长800岁，有这样的人吗？那么说他实际啊，是指这个在徐州，就指大彭国啊，说存续了有800年，所以他的这个文化至今在徐州依然是被传承，所以徐州也被称之为叫彭城。很有意思啊，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当我们从这个食物当中去追根溯源，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华夏大地啊，真的是文明源远流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平时也可以去这样顺着你喜爱的食物去追本溯源，了解它的一些文化历史，这真的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来说一说关于羊肉啊，你喜欢吃哪里的羊肉呢？有人说徐州的羊肉特别好吃，有人说什么苏州的羊肉特别好吃。你看我们江苏、苏南、苏北都有羊肉啊，还有海门的羊肉特别好吃啊，海门山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当然，除了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羊肉之外呢，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羊的养殖，而且呢，很多地方呢也有这样的与羊肉有关的一些这个美食小吃啊，可以说，哎，这里的羊肉串儿烤得不错，那边的羊肉汤做得不错。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推荐一下，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啊，到你们那边去尝一尝呢。

0: 根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1: 好，接下来给您说一个浙江人到南通海门种西瓜的故事。浙江台州种植户江青军，他呢扎根我们南通海门有十多年了。夫妻两人从40亩地起步，到如今呢在海门区临江镇千亩西瓜大棚连片发展，靠着改良品种、升级大棚设施啊，执行标准化错峰种植等方式，把西瓜做成了远销全国的特色产业。清晨，临江镇刘洪村的瓜果大棚基地已经是热火朝天，几十名工人穿梭在田间地头，紧张的忙碌，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员抢抓清晨低温时段全力出货。据了解，当天基地就有38000斤西瓜将发往上海市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瓜果的新鲜度。好，我们来听海门青军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青军是怎么说的。
2: 我们2013年过来的话，也就种40来亩地，那个时候全部都是自己干的，两夫妻就是起早摸黑，天天在地里什么都得自己干。后来嘛，机遇好嘛，碰上先锋他们过来跟我们谈合作，合作完之后呢，我们也跟着他们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从40、100、200慢慢的扩展出来的。
1: 嗯，2016年，江青军就把种植基地从悦来镇搬到了临江镇，先后呢在刘洪村、稻香村、丰顺村等地落地种植地块，还成立了海门青军果业有限公司。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持续的品种优化与种植技术的升级。
2: 原来就是种那个8424，是比如说适合小户种种，后来我们变成大户之后呢，那个品种就是慢慢被淘汰掉了，后来就做美都了。这个都是要经过很精细的去管理，包括水肥啊，就是包括人工的精细化管理。大棚也是我们慢慢演变过来的。
1: 同时呢，基地实行分批种植、错期培育的标准化模式，严格把控48到50天的标准采摘期，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西瓜呢都处于最佳的口感状态，有效规避了批量种植所导致的成熟扎堆、瓜果老化等些问题。如今呢，江青军在刘洪村基地拥有500多亩的大棚，丰顺村基地的大棚种植面积呢达到150亩。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他还积极反哺乡邻，带动村民来就业增收。基地吸纳附近的长期工30多名，采摘旺季单日用工量超100人。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跟商超合作，每天出货量大的话一般就是10万斤左右，每天出货量吧，这基本上销往全国。像我们浙江人就是那个行业内就叫我们台农嘛，我们是台州的嘛，所以我们是台农。台农这个在西瓜行业里边就是一个标签，就是保住台农这个商标去好好的经营的嘛，把所有是以质量为标准。
1: 他其实所说这个台啊，怎么说呢？他在浙江这个地名台州当中啊，这个字应该读台啊。当然，在读台湾的时候，我们读台，所以他这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台农啊。可能对外人家一看这个字，还以为是台湾农民呢啊，不是啊，是台农啊。因此呢，台农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这个商标了。一说到我们这个浙江的台农啊，他们就知道台农的西瓜种的还是很不错的。
3: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
4: 梦在心里，魂在远方，我要

0: 好，每一个创业者心中都有一个飞得更高的梦想，我们在这里也祝愿江青君未来能够把他的产业做得更好，能够飞得更高。好，那么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艾草呢？买艾草呢，把它这个放在家里啊，那股清香味儿啊，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还能够驱蚊驱虫。艾草哪里有种植呢？告诉各位，在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这里呢就有艾草的种植。眼下的村民正熟练地分拣整理新鲜艾草，那精致的艾草香袋、古朴的艾草环就逐一成型了。记者前去采访，了解到庙代村饱含传统的韵味与健康寓意的各类艾草制品啊，在市场上非常的走俏，而且供不应求。
1: 走进大伦镇庙代村，房前屋后，河沟两岸，连片农田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植株，清新绵长的艾草萦绕在村庄的每个角落。端午假期，艾草香囊、艾草花环等应季艾制品市场需求量大增，庙代村的艾草加工产业迎来产销旺季。
2: 结合端午民俗康养需求以及大众审美，优化产品结构，在艾草树捆绑的基础上研发出艾草花环、葫芦香囊以及其他衍生手工产品，比如艾草养生锤、艾草香皂、足浴包等十余种。
1: 艾草作为我国传统草本植物，兼具药用养生与民俗价值，是康养产业极具潜力的原材料。此前，庙代村河道岸坡长期存在无序种植问题，易造成水土流失，影响村容风貌。2024年以来，在水利部门指导下，该

0: 村转变治理思路，引进优质乞艾品种，利用闲置河坡土地试种艾草，将生态治理难点转化为产业发展亮点。经过近两年发展，苗大村艾草种植规模越来越大，并同步带来民生红利。中老年闲散劳动力积极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顺利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因为我们的路后面呢都是长得要结丑，到现在全都装了，老百姓有收入呗，多少捐了两千。一株小艾草铺就富民路，现在苗岱村把闲置河坡变成了绿色产业基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悠悠艾香成了乡村振兴最独特的味道。
1: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伦河坡艾草特色品牌，同时依托积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湖泊、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2: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咱们在我们这个大蓝鲸里边的留言啊。很多人呢，对于羊肉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夏天吃羊肉，这个吃的不多，一般都是吃羊肉火锅比较多，是吧？你说正儿八经的这个弄个什么红烧羊肉啊，这个夏天吃感觉有点燥得慌。<笑>好，来自苏州的小小发来信息说呢，苏州的藏书羊肉很好吃，说苏州的吴中区藏书镇，这里就是中国 羊肉美食之乡，的确，南京这边街头也有苏州藏书羊肉的一些店啊。也有徐州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徐州的扶阳节啊，我每年都会参加，羊肉非常好吃，各种各样的，有羊汤啊，烤羊排啊，等等等等。徐州的羊肉一定是火辣火辣的吧？ 来告诉大家，泗阳新源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啊，是泗阳有个新源镇，这里的羊肉呢，肉质细腻，没有膻味儿啊，还被乾隆夸赞叫仁和羊肉甲天下。 另外，在宜兴呢，还有方庄羊肉，这是200多年的非遗技艺啊。他们呢也是冷切羊肉，哎，怎么跟我老家那边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南通地区也是把羊肉切成冷盘来吃，这在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不是这样做的啊。 这个切成冷盘用上什么酱油啊，葱，这个葱啊蒜啊什么放在上面啊，反正我是没觉得多好吃啊，但是像喜欢吃的人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吃羊肉的。另外在淮安还有伯里羊肉，这是羊肉汤啊，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好，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各地去品尝各地的这个特色羊肉啊，大饱口福。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
3: 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了很多啊和老年健康相关的问题。今天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癫痫啊，我们很多人一讲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人啊会发生的情况。年50岁，他反应是什么问题呢？就突然他跌倒了，跌倒了之后。经过了全身各项的检查哈，
6: 癫痫总觉得很短暂啊，就是倒地抽搐几分钟可能就会缓解，但老年癫痫它有的时候它

0: 会呈这种非惊厥的持续状态，他的这种意识模糊的状态可以持续挺长时间，比如说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都是可以的。那么当时我们记得到了病房以后，快速的给他进行了一个视频脑电图的检查，就发现这个患者他当时的脑电波就是一个持续的癫痫放电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给了他一些相应的抗惊厥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神志就清楚了，然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其实这是老年癫痫和我们年轻人癫痫比较容易去这个忽视的一点，就他表现形式特别特别的多样性，甚至有的患者他就是发呆，他发呆了以后东西掉了，
1: 然后一会儿呢可能就又好了。那么家属觉得哎可能年纪大了，他总是有点反应慢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要注意，有可能是老年癫痫的一些特殊的发作的形式。
2: 那耿主任这样一分析，这样一讲，大家一下就清楚了。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这期节目的听众，应该 之前的这种情绪也应该得到缓解了，就是这个一解释非常清晰，原来老年人群他这个癫痫的表现形式其实和我们平时想象中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可能给这样的人群，给这样老年人群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解释，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自己身体的真正的情况，这样方便他们更好的和医生交流，更配合的去进行治疗。好在听了耿主任这样一讲，我发现这个毛病虽然有些
0: 就是挺特别的，但是一个方面它是可以去有一个诊断的，二一个方面呢，诊断对了之后呢，它的治疗还是蛮好的，也是能够恢复的，是吗？就是我们发现相对来讲，老年癫痫它的治疗呢，就是对药物的反应性相对来讲会比较好。那么我们用到一些作用呢，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药物，其实对老年癫痫的控制呢，就 就是它的效果可能会比年轻人会更好。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真正诊断了癫痫，大家也不要特别的恐惧。那么如果到专业的，当然我们现在有专业，像我们医院都是有专业的牙专科的门诊的。我周二下午会有一个癫痫的专病的牙专科门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因为癫痫它的发作类型不一样，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在我们明确了发作类型之后呢，如果选对了药物，其实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可以用单药就可以很好的来控制发作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好，太好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医生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他的如果不是通过这个技术的诊断，其实第一时间去辨别去定性还是有些难度的。比如说刚才耿主任讲到 他的一些老年人群癫痫的表现，那像这种处于游离状态的，还有一些是发呆的，这个眼神发直的发愣的，这些表现确实是很像，比如说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呆呆的状态，不是反应不是很快速的那种状态，这些衰老，我们叫衰老的一些表现吧，就这些衰老的表现
0: 和癫痫的发作您怎么去区分，或者我们教教我们这个比如说家人普通人能够去区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会发呆，对吧？对，如果年纪大的话，可能他的发呆的这个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的事情呀，没有那么多压力以后，这种发呆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发呆，在别人呼唤你的时候， 你反应过来，你是知道我刚才愣神了，我刚才发呆了，待了一会儿，但是呢癫痫发作的这种意识受损，他老人你叫他以后他可能没有反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当他缓过神来以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做什么。而且我们一般的发呆很少会手持的物体会掉落，对吧？但是呢这种老年的病人他可能正在 正在做饭呢，他的汤勺就掉地下了，筷子掉地下了，或者他手里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就打了，然后过一会儿他才知道，但是刚才他的事情完全是回忆不起来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么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呢，就是虽然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大的肢体的抽搐，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嘴角呀，他的面部呀 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抽动的表现。那么还有的患者他会有自动症，什么叫自动症呢？你就会发现他愣神的时候，他的嘴巴里面在咀嚼，喉咙在出现那种不自主的吞咽的动作。

0: 然后手呢伴有那种像系扣子一样那种不断的摸索的状态啊，这种情况也特别提示是我们的就是在癫痫里面有特殊的叫自重症的表现，那么也是提示会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可能。嗯，好。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的反应，他反应的问题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啊，他的妈妈是68岁啊，但是老人家呢没有脑梗也没有脑外伤啊，就是有些血压高，有糖尿病，有高血脂，这些基础疾病是有的啊，但是没有脑梗。他说呢最近这半年我就会发现他偶尔啊就会发呆，眼神发直愣在那里，大概几秒钟之后又恢复了，然后 你问他刚才怎么了，他说什么都没有，他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半年了，我们都觉得是不是老年痴呆的先兆，那这个情况会是癫痫吗？需要做什么检查？
0: 其实这位就是听众呢所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刚才跟我们所说的这种 癫痫性的意识障碍还是非常符合的啊。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啊，就包括类似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表现，其实最典型的是遗忘，早期反复的遗忘，记忆力的减退，就是一会儿呢，他放的东西一会儿就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会问家里人我的东西放哪儿了，或者我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他都会忘记，反复的遗忘是 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是像刚才那种反复的发作性的意识障碍，真的要除外一下老年癫痫。那么老年癫痫诊断呢，我还是建议到神经内科或者是有癫痫专病门诊的医院是会更好。那么最主要的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头，第一是头颅磁共振啊，还是要再排除一下一些细微的病灶，因为磁共振的分辨率呢，会比 CT 的分辨率要清楚很多啊，可以发现一些细小的病灶。 那么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长程视频脑电图非常的重要，因为这种长程的视频脑电图就像戴一个那个脑电极的帽啊，戴在我们的头上，一般情况下至少是4个小时或者一直持续到24个小时。那么在24小时的过程中，比如说老人他出现了2到3次的发作，其实这个发作的过程我们的
1: 监护都是同步能够逮到的，那这个时候的发呆如果真的是一个显性的事件的话呢，就会伴随着这种很明显的一个脑电图的改变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诊断里面视频脑电图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没有很明确的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但是有几点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啊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前期的病人 可以最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老年的癫痫，就老年癫痫过几年以后呢才出现认知的障碍，这种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现在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脑炎叫自身免疫性脑炎，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个疾病呢是这几年才发现的一种可以引起来癫痫发作的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疾病，它不像我们以前脑炎头疼啊发烧啊，不是的， 它就表现为没有原因的反复的癫痫发作和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反应没有原来好了，然后总是反复的发生这种反复的癫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新发老年癫痫的患者进行一些特殊的检查来排除这种自身免疫性的脑炎，因为这种脑炎它是可治的，如果我们给予一些免疫抑制剂以后，它可以完全治愈。
1: 好。 我们来稍微这个梳理一下啊，就是我们建议这位患者呢，可能后面需要去做一个检查，一个呢是这个脑电图的检查，一个是那个头部的核磁共振的检查，对吧？然后同时呢，也建议他可以再做一个长程，就是路程长程的脑电图的检查。 那这个可能能够帮助你啊，去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里呢也提示了一个应该说更新鲜的名词，叫做自身免疫性脑炎啊，这也是一个诱发癫痫的一个一类疾病。那这个疾病我们就认识的更少了，说的就更少了啊。那这个疾病它其实也是要明确的，是不是有这个疾病导致的癫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这个毛病它是可以去治疗的。 我们理解是你这个病治好了，你后期这种癫痫的症状就不会发生了，是这样吗？
0: 或者是发生的概率就会很小。
1: 好的啊，好。

0: 那我们这位朋友呢给他的建议是这样，我也要再补充一个问题，咱们这位朋友呢，他好在目前没有脑梗啊，但是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血脂啊高，血脂也高，那这些问题会可能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癫痫的话，老年癫痫的话，可能是这种老年癫痫的诱因吗？
1: 只能算诱因，但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压特别高，造成了高血压脑病，或者是血糖特别高，高肾昏迷的时候，或者糖尿病酮症的时候，它有可能引起一个急性的癫痫发作。这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所以这种危险因素呢，往往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原因，但对于癫痫来讲，往往很少是直接的原因，而是由这些危险因素导致了其他的病变。其他的病变直接导致癫痫。它应该是一个间接的关系，我觉得。
0: 好，那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就是哪些常见的老年病会诱发癫痫的发生？
1: 其实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脑，比如说我们的脑出血呀，脑梗死呀，最常见的。那么从退行性疾病上来讲，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包括我们一些少见的路易体痴呆呀、额颞痴呆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其实脑肿瘤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肿瘤也会诱发癫痫的发生。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我们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也会是这样。对，我们其实前面遇到过不少不明原因癫痫发作的患者，那么在查了相关的检查以后，发现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当给了激素呀、丙种球蛋白这样的治疗以后，患者的整个的状态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就达到了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效果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严重的高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有的时候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0: 好，如果这种癫痫多次发作的话，会不会对老年人的这个脑子造成一定的破坏和影响？
1: 当然，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报道，就是说中老年的癫痫的发作，如果不去很好的控制的话，那么你想，那脑子持续处于一种兴奋性的放电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脑细胞的损伤一定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最典型的一个反应呢，就是老年人的认知会出现下降，就是反应不像原来那么就是脑子觉得没有原来那么灵光了，记忆力也会出现改变，其实这都是我们脑损伤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0: 好，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耿磊玉主任。耿主任呢本人呢就很擅长癫痫、头疼啊，还有这个头晕、眩晕等发作性疾病的诊疗，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回复的问题啊，也就集中在这个方向。那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互动啊。耿主任，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是问了一个66岁啊，也是给女性啊，就是给妈妈来问一下，说，他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现在呢又要长期吃抗癫痫药。听说有些抗癫痫药会加重骨质流失，选择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要不要额外补充钙片和维生素 D？ 这是一个在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的朋友他的一个疑问啊，我们请耿主任给针对性的回答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女性呢本身在绝经以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我们普通人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一些，尤其是一些一代二代的抗癫痫药，比如说原来的苯妥英钠呀，老的一些卡马西平呀，它这种钙质的流失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就是不光对于我们服抗癫痫药的女性，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女性来讲，从围绝经期开始就应该注重补钙了。那么所以我建议这个患者他一定要给母亲同时补钙。那么至于说您现在服的药物会不会引起来很明显的钙的流失，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呢，可以到门诊咨询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是否您服的药确实是属于那种对骨质影响比较大的。但是像我们现在新型的抗癫痫药，比如说索以拉西泰呀，一些比较新的抗癫痫药，其实对于骨质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呢，
0: 在这种用药的选择上就会很有技巧。好，说到用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群很多人都是多种疾病的，一天要吃好几种，想问一下抗癫痫抗压的还有降糖的混在一起吃，这些药物它的服药的间隔剂量有什么样的讲究，
1: 怎么样的时间安排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这是一个基础疾病再加上抗癫痫药一起服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服药时间可能更科学一些。对，其实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服药有的时候会很多，那么我建议呢，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服用降压降糖的药啊，包括一些这个预防脑梗心梗的一些药物， 太建议他们统一时间跟我们的抗癫痫药同时服用，因为同时服用太多的话，其实对胃肠道的一些刺激啊也会比较大，而且会影响这个吸收的。那么我建议比如说早晨我们打个比方7点钟起床以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温水送服我们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就可以开始服用了，在早餐后半个小时来服用我们的抗癫痫药，我觉得会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对我们的胃肠的一些刺激
0: 都会减少一些。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抗癫痫药都是早晚各一次的，那么我建议我们的抗癫痫药都放在饭后服用，跟我们的一些饭前的药物会有一些间隔。还有一个用药的担心啊，就是说担心抗癫痫药物会损伤肝肾大脑，然后呢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情况嘛，又降压药又降糖药还有这个护心脏的药，
1: 这种多重用药之下，就是有一种担心啊，您看看怎么帮他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能不能进行一些药物的减药，或者自我感觉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停药。其实我就是对于抗癫痫药的减药和停药啊这一点呢，就是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们很多患者都觉得我既然发作少了，我就自己把药减了或者停了。 这种情况下是特别容易诱发癫痫发作的。那么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其实10年都没有发癫痫，然后呢，但是我当时建议他做完一个脑电图以后再进行癫痫的一个抗癫痫的一个逐渐的减药和停药，他直接就自己就停了，其实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再停药以后3个月就又复发了。那么复发了以后呢，他再服用原来的单药口服的时候效果就不那么好了。所以呢， 即使现在你的发作控制的比较好，不代表这个药物就能够停，那么也许是在我们长期用药控制下把癫痫的这个控制好了，但是减药停药一定要在我们专业的医生包括我们视频脑电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够非常缓慢的去进行减药和停药的一个过程。而且有的患者的这种癫痫的类型，他可能是终身不能够停药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 患者所提到的，就是我吃这个药会不会损伤脑子，那确实我们有一些老的抗癫痫药，比如说苯妥因啊苯巴比妥这种一代或者二代的抗癫痫药，对认知功能其实是真的是有损伤的。但是我们新型的抗癫痫药，比如说奥卡西平呀、索伊拉西坦呀，包括我们现在的比伦帕奈呀，其实对脑子是有保护作用的。对，它减少放电以后是保护我们的脑子的。所以大家如果合理合规的应用的话，
0: 不要担心它会去损伤，其实它是一个你的保护你的这么一个喂食，要这么来理解。好，我们这位是现在呢这个母亲是70岁啊，她现在要吃4种药，一个是降压药降糖药，还有吃一个阿司匹林，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抗癫痫药，一共4种药。她说这4种药啊混在一起吃啊，长期会不会相互影响啊？
1: 请您给说一下安全的用药顺序和时间安排。我建议啊，就阿司匹林和降压药，包括一部分的降糖药，其实是可以在餐前吃的。对，我们的阿司匹林和降压药一般是建议空腹服用的。降糖药根据降糖的药物要根据降糖的一个这个具体是哪个类别，抗癫痫药我刚才讲可以放在我们的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
0: 就还是要把它、把它稍微时间间隔
1: 开
0: 一点，
1: 分开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0: 啊、
1: 对，
0: 分开一点，好的，嗯。还有一位，他说现在他的父亲是67岁啊，癫痫发作过，发作之后呢，他现在就整个人是紧绷的，不敢一个。

0: 就是说，他这个抽搐样的发作，目前的服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控制的如何？因为我想，如果控制的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发，那老年人可能他自然而然他这个心就能放松下来。那如果他控制的不好，药物他总是频发，那么当然肯定会紧张。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
1: 私下里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嗯，就这个毛病不像是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哪怕是心脏病，它突然会有一点早期心脏不好的时候，它可以含服一个这个丹参滴丸等等。这个癫痫它的发作就是病人本身在前期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预感的，是吗？
0: 有一部分的病人是有预感的，叫有先兆的发，他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不舒服的症状了，那往往我就会告诉病人，你出现这种先兆的时候就找一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哪怕躺下来都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人完全没有预兆，就直接会发。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在家里可以使用的癫痫发作的急救的用药，叫地西泮鼻喷剂。这个鼻喷剂呢，就是可以备在我们家里面，如果发癫痫了以后直接往鼻子里一喷，
1: 那么它的这种发作的症状或者它发作的时程可能就会减低，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也会放不少心，对吧？就不至于一发了以后就赶紧又送到医院里来。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地西泮鼻喷剂也可以备在家里面。好，就还是多一个手段和方法。您刚才讲到，其实这个病人有一部分病人啊，他在发作之前其实是能够稍稍有一些预感的，这个预感能够讲出来吗？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讲一讲，比如说颞叶的癫痫，这部分的患者大部分就会表现为害怕、紧张、特殊的一些感觉，就每一次发作之前可能都会有。那么对这一部分患者来讲，他就会非常熟悉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的患者会有梦境感，他会发现就是很熟悉的场合变得非常陌生了，或者非常陌生的环境像变得像做梦一样，这种梦境感很多患者也是会有的。
1: 总之每个人的差异性会比较大，但是对每个人来讲呢，就是他会自己很熟悉自己的这种感觉，那就要自己有意识的去捕捉一下，去感找一下这个感受，能够提前有一个预警。
0: 对，我还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会他的眼睛出现那种黑影一样的，像一个门一样的不断的补过来的黑影，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最后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是家中如果有这样的 癫痫患者的老人，比如说这个日常起居、饮食啊、作息啊，还有外出活动，那我们的家属如何做好一些细节的这个专属的养护照护？对，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啊，这种防滑的一些垫子呀，包括我们的卫生间和走廊家装一些扶手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移除我们地表的一些特别 坚硬的一些东西都是会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些老人在洗澡的时候最好是要有家属的陪同，也不要把那个门紧锁起来，水温也不宜过高。那么如果有癫痫病史的老人，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他单独在燃气灶旁边进行做饭的，因为特别容易发生烫伤的一些情况。那如果发作起来，其实我们老百姓原来有一个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就是往嘴里塞东西怕他咬住舌头。 那这一点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早就过时了，就非常不主张往嘴里塞东西，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在临床上塞了东西以后呢，其实有的东西反而会掉到我们的气道里，就会造成一个窒息，造成一个人为性的这种窒息的一个甚至是致死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塞东西，哪怕舌头有的时候偶尔咬上一次，也比这种气道的阻塞带来的风险要小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作息规律，不要要杜绝熬夜。其实现在老年人看手机看的也很多，我的一些老年朋友经常也说，看短视频看的放不下来，晚上睡觉也挺晚的，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因为入睡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放电的情况就会显著的增加，包括喝酒、喝这种浓茶，其实也要很明显的去避免。 那么如果有老年人有这种可疑的癫痫情况的话呢，不能去游泳或者爬山，这种也要杜绝。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游泳的时候反复在游泳池里出现两次溺水的情况，非常危险。
1: 这太危险了，这需要注意。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有关于这个老年癫痫的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

0: 问了一个神经痛的问题啊，非常着急，留了三条言了，我们看到的啊，看到的马上给您回复。他是叫神经血管神经性头疼20年了，然后呢也是看了很多的医生也没有得到治愈，那个前3年呢还吃了3年的药，所以他想问一下啊，这种血管神经性头疼如何防止复发，我们来请耿主任给一些建议吧。
1: 好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比较笼统一点，可能里面要提到的点很多。首先我想确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患者啊，我建议还是到门诊的来看一下，确定一下到底是神经性头痛还是血管性头痛。因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这两种头痛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有的患者虽然可以混合，但大部分都是独立的。这两种神经性头痛我们有专门的神经头痛的药物。那么对于血管性头痛，我们要有区分它是不是到底我们典型的偏头痛。因为如果是偏头痛的话，我们现在有非常特异性的药物去干预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很难，第一就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讲清楚。但是我们第一点要明确的就是确诊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头痛。然后我想可能会比较后续的帮助您再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0: 好的。看出来了，这个比较迫切啊，非常连了发了好几条，给出一个建议啊。我们最后呢也留一下耿主任的专家门诊，这个情况可能要到门诊上去具体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作的啊，可能帮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好的针对性的帮您做一个判断。耿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在湖南路门诊，周三上午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我的神经内科的专家门诊。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会有一个专病的倾向，所以在周二的下午会有一个头痛及癫痫的专病门诊，也是在湖南路门诊2楼。
0: 好的，周二的是下午。
1: 下午。
0: 好嘞。
1: 对，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
0: 来，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这是耿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每周二的下午，耿主任有一个专病门诊，癫痫和头痛头晕，是头痛头晕吗？
1: 对，头痛和癫痫。
0: 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啊，每周二的下午是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啊，所以大家呢有具体的问题，我们挂耿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耿主任，谢谢您。
1: 谢谢您，主持人。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啊。我们的互联这个网上的朋友还有在有一些疑问啊，刚才接续上面的那个专家啊，耿磊玉主任啊，这个问题的回答啊，说到的是应该是个头痛的问题啊，问一下是在南京吗？那我们想可能这位开心哥朋友是在外地的朋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是在南京啊，就在南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然后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医院应该是有互联网门诊的，你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可以做一个前期的咨询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一样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留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竭尽全力哈，来帮助各位的。接下来呢是江苏中药之声 今天的江苏重要之声呢，我们要和大家得讲一讲啊，到了夏季啊，贪凉你要小心冷过敏。
2: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夏天到了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一开空调我就会打喷嚏啊，然后会流鼻涕，然后喝一点冷奶茶的时候呢，会嗓子痛，甚至会干痒咳嗽，然后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小风团啊，身上会出现小风团，甚至是一些红疹子。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是感冒，而是夏季的冷过敏。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先说空调的冷空气直接接触的冷刺激。夏天的户外温度啊，大概是在30度，甚至会到40度。那室内的温度呢，是20多摄氏度，所以这有一个温差呀，就有十几度了。人呢，从大汗淋漓的状态冲进了空调房，冷空气就会直接直冲你的鼻腔气管，尤其是从夏天直接转入深秋的时候啊，上呼吸道受到冷空气的突然侵袭，尤其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处于高反应状态的气管、支气管反应性痉挛，这样呢会引起咳嗽、气喘。来，中医怎么说呢？中医认为啊，夏季右里开泄，骤然遇冷，毛孔突然关闭，寒气困在体表，鼻、肺、手当其冲。这样一解释大家似乎明白了啊。那么如何来预防呢？进门之前呢，我们可以在门口或者走廊上过渡一会儿啊，最好能够把汗擦擦干，然后再进空调房。第二个呢，空调啊也不能开得太低，白天25度、26度，夜里27、28度，这是一个黄金的温度。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空调直吹身体，尤其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头面部、膝盖、小腹，还有我们的后颈部，这是有风池穴和丰腹穴的啊，可以选择穿薄一点的这个带领衫，或者披一条薄薄的围巾。这个冷过敏的第二个，大家可能更容易忽视掉，就是冷饮冷食从里面冻住阳气。夏天呢，我们喜欢喝冰水、吃冰淇淋、吃冰西瓜，表面解暑了，实际上呢，吃了很多的这种冷食啊，会损害我们的脾肺之阳。脾胃主运化水湿，肺主皮毛，生冷饮食容易伤脾阳，导致水湿停滞，形成痰饮。同时肺为娇嫩的脏腑，冰饮等寒凉之物饮用之后，可直冲肺腑，引起多种症状。这是中医的一个角度的分析啊，我相信这些分析出来之后，大家基本上也是能够听明白的。那么怎么样去预防呢？还是那句老话，少喝冰饮料，少吃冰食，然后可以选择在饭后少量的慢慢饮用啊，还有就是这个水果呀，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放一会儿再吃。夏天呢，还可以缓和一下，喝一点姜枣茶、陈皮水等等啊，这个温养阳气的。如果出现明显的不舒服呢，那这段时间一定是要停止摄入冷饮食物的。还有一种就是洗冷水澡啊，这个也是在中医看来是最伤阳气的养生坑啊。很多人觉得夏天洗个冷水澡强身健体，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对于本身阳气不足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冷水澡那真的是不推荐的啊。因为夏天的毛孔张开，冷水突然刺激，寒邪从皮毛直入经络，轻则感冒鼻塞，重则诱发荨麻疹和关节痛。怎么预防呢？我们的洗澡的水温呢，还是要控制在38度到40度。洗完之后呢，要及时擦干啊，然后喝一点温水补充水分。洗澡之后呢，也不适合马上跑到空调房里去吹冷空调。运动之后呢，也别马上洗澡啊，适当的休息一下，喝点水，过一段时间再洗澡。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要 关注一下可能被忽略的隐形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呐、霉菌呐、尤其像这段时间，这个经常是雨水啊、潮湿的环境下，空调过滤网啊，如果长期没有清洁，可能会滋生尘螨、霉菌、细菌，这都是强过敏源。感染物呢，会借助送风的扩散到整个房间，然后同时冷空气容易造成气道血管的收缩，加剧过敏反应。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空间的卫生，空调的过滤网要清洁啊。夏季空调这个空气很潮湿，室内吹空调呢又容易空气干燥，可以搭配除湿机将湿度控制在50%左右。还有呢，床上用品呐、床单呐，要及时的清洗晾晒，防尘螨。其实说到底啊，夏天的这个时段就是夏至之后啊，是一个制冷的黄金期。治疗的治，冷寒冷的冷，制冷的黄金期。中医常说呢，春夏养阳，夏季啊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浮于表面，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呢，用温热的方法调理，可以借助天时把体内的寒邪逼出去。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思想。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寒性疾病，在夏天治疗效果其实会更好。所以在前两天我们和省卫健委制作的一期苏氏健康节目啊，也是特别走进了江苏省中医院啊，请一些名医大咖跟大家一起关注夏至养阳这个话题啊，关注了冬病夏治。所以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把那一期节目啊给大家复播一下，各位呢也可以听一听，从中寻找到一些夏至养生的好办法。今天的名医坐堂呢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是沈颖。线下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线下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75，然后把您的问题啊留给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帮助您。再一次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3: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4: 江苏健康广播，
3: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4: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3: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

0: 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1: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2: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星星艺术团，我叫欧金兰。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0: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斗志舞蹈团，我的名字叫王永平。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攒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0: 对吧？嗯，我觉得哎，我觉得接吻没有关系了，因为你觉得在西方很多地方啊，欧洲啊，人家见面都是要亲吻一下的
1: 啊，那个是他们的礼仪嘛。
0: 对，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礼仪啊。
1: 啊，那我们找一个外国帅哥，
0: 再生一个混血儿，
1: 在做梦。
0: 啊，但是我跟你讲，中国人跟外国人，就尤其跟欧洲人生的那个孩子，就真的很好看。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啊，就真的。血统好像会偏欧洲那边一点啊，然后像
0: 新疆看生儿子生女儿吧，
1: 哦也是儿子会像妈妈一点，
0: 对呀、啊、因为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她嫁到荷兰去，是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哦，不是整轴那个河南。我是因为我现在经常跟人家讲，我说她嫁到荷兰去了，她说啊嫁到郑州去了，我说不是，是阿姆斯特丹的南京人那乐部分，我说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
1: 嗯，蓝和南有点区别的、哦、
0: 她嫁了一个这个那个是她网友，
1: 嗯嗯，
0: 她的老公是她的网友、
1: 哦、
0: 特地那个时候从阿姆斯特丹跑到上海，然后他们俩在上海见面，后来她嫁到荷兰去之后就生了两个女儿，
1: 嗯，
0: 女儿都像爸爸吗？
1: 对，
0: 就这个女儿真的长得很好看，那个眼睛哦，大的瞪得像铜铃，
1: 大的忽闪忽闪的、哦、眼睫毛长长的
0: 长长的，然后头发是黄色的，
1: 皮肤白白的，
0: 特别白、嗯、然后他们生下来比如说一两岁就带他们去打耳洞
1: 哦、
0: 带他们去打耳洞。

0: 什么？
1: 这个是他们的习惯
0: 啊，也是一个习俗。好的，
1: 对，
0: 好的。
1: 然后他们去打耳洞，然后那个女孩很小就戴着耳环，然后扎着那个辫子，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天哪！
1: 雨欣，你还有机会，加油哦！
0: 我去耍一下人家的小孩就可以了。
1: 你们玩一下那不行啊，
0: 耍一下，
1: 耍一下不行啊，他不会叫你妈妈呀。
0: 也倒也不用。
1: 叫个干妈可以。
0: 对，啊，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个天气真的是多变啊，江苏省气象局发来的这个天气我已经没有脸再去报了，你知道吗？因为每天报的都不一样。
0: 哎呀，时时在变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嘛，天气预报预报。
1: 对，因为我依稀记得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来讲天气的时候，我是说只有礼拜一那一天下雨的，对吧？
0: 对，
1: 礼拜二礼拜三后面都是晴天。这天气预报感觉它顺延了。你懂这个什么叫顺延吗？就这个雨往后顺延了，然后今天呢，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了，又变成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礼拜五南京是一个阴天，东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我决定明天不再报天气了，这个天气变得实在是。
0: 不过说实话也正常，你说梅雨季哈，
1: 哎，昨天怎么跟你讲的？
0: 哎 ，fashion 一点，雨季，
1: 对，
0: 到了雨季哈，咱这个雨季时间其实算起来有点短哈，也就个把月，
1: 你想三个月啊，
0: 应该是一个月左右吧哈。不过说实话，这两天的温度是真的很舒服，
1: 很舒服，
0: 晚上甚至睡觉的时候给我冻醒了，
1: 我都不用开空调，
0: 完全不用，
1: 对吧？但是家里湿度还挺大的，
0: 那是
1: 有80%几，但是总觉得还是湿哒哒的，有一点不舒服。我昨天看了那个预测什么时候梅雨季出梅，
0: 中旬吧，
1: 看了一下是说大概率预计是7月11号。到14号左右出梅，
0: 然后就热了。哎，我这样一想，其实梅雨季也还好，也还好，
1: 挺好的。但你要知道，梅雨季一出之后就是大热天，37、8度啊。
0: 对。
1: 而且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说，他因为懂一些气象学嘛，他知道什么阿尔尼诺天气什么影响。他说今年的秋老虎一定会很厉害。
0: Oh my god！好像每年都说挺厉害的，每年给我们的感受都还蛮强。
1: 今年格外厉害。哇哦，
0: 那也就是说今年38度的温度要持续三四个月呗。
1: 到12月份还38度，三四个月。
0: 7、8、9、10，一般11的时候也很热。
1: 但11的那个时候的热已经不可能到38、9度了，我觉得那个32、3度已经很热了。
0: 哎呦，每年反正因为我们有非常伟大的 Middle 音乐节嘛，有的时候一去我就会发现说啊，自己黑了一圈回来。
1: 我现在也有点不敢去了，我现在身边的同事可能朋友可能年龄都大了，都说站不动。
0: 确实站不动，
1: 对，就是很累，你知道吧？
0: 搞个垫子在旁边坐下来打打牌也可以。
1: 哎，我真的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们知道昨天李欣老师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0: 什么事啊？
1: 你忘记了吗？你找了多少人帮你抢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门票？
0: 哦，对，是的，没错，没抢着，失败了。哎呦，后来我请我们同事帮我抢的时候，因为他之前抢到过嘛，他说150多万人想看，这是什么概念？我心想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对比了一下其他的一些歌手的这个演唱会哈，基本上呢多一点的是10几万，他们是150多万。然后呢有一些呢可能就是7、8万想去看啊。
1: 哎呦，你这个不算什么。你知道曾经我有看到过说凤凰传奇就是想看他们演唱会的人，如果每一场按5万人算的话，他们可以连开14场，七十万
0: 、那可能现在又增长了，
1: 对啊，
0: 现在变成150多万了。
1: 李欣老师在办公室里面说，我要找谁谁谁抢演唱会门票的人，他比较厉害，我要告诉他帮我抢。
0: 对
1: 啊，他还很累，他昨天呢又要抢精油，昨天说买1赠1，他要抢。然后又跟我讲他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又要抢凤凰传奇的门票，然后他
0: 好忙啊。
1: 对，然后他还跟办公室里面其他同事讲说，哎，你以前有没有抢过演唱会的门票，如果你抢过的话帮我一起抢。
0: 没错，
1: 最后还是没有，
0: 没成功了，没成功，失败了。
1: 3场你都没抢到。
0: 他是这样的，他二开的时候呢本来票就少。
1: 他 一开已经开过了，
0: 开过了，对。然后一开的时候呢，其实我没抢，我睡觉来的。然后我朋友说呢，他想去看，喊我去抢一下。我说说晚了，我睡着了。这次我就抢了。
1: 我明白了，这一次应该就是12306那个候补退票的那帮人。

0: 才能够把票弄出来。
1: 是的，没错哈，这太难抢了。然后听说很多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Yellow 牛
0: 啊 ，Yellow 牛，嗯
1: ，Yellow 牛
0: ，Yellow 牛
1: 都没有抢。
0: 你就说会有溢价的就可以了。
1: 对，会有溢价，他们都没有抢到啊，真的实在是太火爆了。然后我跟我朋友讲，因为我朋友有一些会比我稍微年长一点，可能是80后嘛。嗯，我说我要抢凤凰传奇的那个演唱会票，他说、什么？他们的演唱会你都要去看？我说你知道他们现在火成什么样了吗？
0: 对啊，
1: 完全没有概念。
0: 我妈妈跟我讲说，我有一次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去看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门票。我妈说凤凰传奇是谁啊？我说妈妈，你落伍 out 了，凤凰传奇你都不知道。你手机铃声，我像只鱼儿
1: 在你的
0: 荷塘。我说那就凤凰传奇唱的。
1: 对，然后在我的心上。
0: 哦，不对，我妈现在那个手机铃声更洋气了。嗯，好像是也是一个草原什么的套，什么套马的，不是套马的杆子汉子。反正也是一个草原上的歌儿、哦，什么乌兰巴托还是乌兰托雅的什么东西
1: 啊？乌兰图雅还是什么乌兰什么啊？也是那种感觉吧？ 都有点那个感觉哈。
0: 啊，家里面长辈手机铃声一响都是那个声音。
1: 嗯，没错。
0: 反正不是乌兰图雅、乌兰巴托，就是
1: 乌兰兰兰兰，
0: 就是那个的凤凰传奇。
1: 哎，是的。然后我同事还说你。嗯，我跟他讲票价嘛，我说买一个便宜的就可以，毕竟其实他们的歌哈，除了那些我熟悉的之外，可能其他的都没听过。
0: 他们就买个飞机票就好了、就买在那个最山上最远的那个地方。
1: 我比便宜的还贵了100块呢，
0: 哦、是吧？
1: 对，然后后来他说那个这个相对低价票吧，分分钟就秒没。那会有一些呢，比如内场票880啊，1080什么的这种是有的。
0: 内场票你要跟他们一起跳吗？
1: 那是没有可能的，而且最近这天气，对吧？我心想，不可能，不能买那场票。
0: 他们是室外是吧？
1: 对呀、
0: 奥体体育场。
1: 对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嘛。
0: 嗯，他不是，他有体育场和体育馆，体育馆是室内的，只有10000人。
1: 哦，那不可能的，他们怎么可能有10000人？
0: 那你不行，你就买在那个看台上面，这样的话刮风下雨跟你都没有太大影响。但你不能买最后一排，最后一排那个雨可能会从背后给你浇过来。
1: 那我不晓得，有可能会分配到最后一排吧。如果买到了的话，
0: 但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演唱会你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他们的跳你可能也不太想看。嗯，然后呢，跟你的这个互动呢，你也不太会互动。
1: 我觉得啊，应该是下面的观众最好看。对吧？嗯，有的时候我们说看那个演唱会，尤其是这种相对比较嗨的一个现场的话，他们就是属于大型卡拉 OK 现场嘛，对吧？
0: 他们就是啊。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去释放自己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哈，然后收获一点快乐。下面的人可能比台上的还要更好看。
0: 哎，有一些演唱会呢，真的是你要在内场看的，比如说像蔡依林这种，对吧？张惠妹的这种。就是你要在现场跟他一起互动会更有感觉、有一些演唱会呢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听就可以了，比如说像陈奕迅这种，那他也不跳，对吧、你就跟他在一起就是好好的听他唱歌就可以，像梁静茹啊，对吧，这一类的。
1: 听说我们的天后梁静茹现在现场可能有的时候会稍稍的有些问题，
0: 人比较肿现在。
1: 哦，而且好像是说嗓子会受一些影响，
0: 而且倒嗓嘛，很正常。年龄大了以后，这种向前发声的人，他的嗓音就会比较倒嗓。
1: 哦，向前发声，也就是说他唱歌的咬字位置会靠前一点，
0: 也靠前。靠前的就会这样。什么是靠后的？像徐小凤啊、梅艳芳啊这种，他是比较靠后的。所以他的嗓子到60岁、70岁，他一样可以唱，一样没有问题。那一年，大湾区的那个中秋。晚会不是徐小凤出来的吗？就殿堂级的歌手，说一般人也请不动他了。你看他出来，他都70多岁了，快80岁了，照样唱的跟之前一模一样。
1: 我想到了一个男歌手哈，大湾区
0: 谁？
1: 叫林子祥是吗？
0: 对，林子祥也是。
1: 哎，那个声啊，天哪！我在想，70多岁了吧？
0: 80了吧？
1: 快80了吗？
0: 对，
1: 依然那么有力量。
0: 广东人的咬字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靠后的，那种卖爷啊，哎呀、你知道吧？这种感觉
1: 啊，然后一下就懂。
0: 对，你像中国台湾地区啊，对吧？这人讲话都比较靠前。李欣，你要吃什么？
1: 就是嗲嗲。
0: 对，所以他的声音都是靠前。
1: 是的，是的。
0: 对啊。
1: 一下子，原来我是你的奶茶哦。
0: 对呀、所以你听他的声音是不是靠前？
1: 我现在
0: 广东人就靠后啊。
1: 我现在靠前都已经
0: 就像张柏芝的声音一样。

0: 张柏芝的声音还是很有特点的啦。
1: 一般来说比较难听的时候，你就会说他的声音比较有特点。
0: 哎，他的声音说实话啊，是属于那种辨识度比较高的。他还唱过一首歌呢。
1: 对，唱过那个心与心愿。
0: 没有吗？
1: 心与心愿我不知道啊，那个歌听着想哭。哎，
0: 我们最近放的想哭的歌还少吗？
1: 没有。哎，
0: 没有是吗？
1: 没有他的歌。哎，
0: 没得关系，可能也就那一首嘛。
1: 他能听的也就那一首，
0: 可能就是熟悉一点的就那一首啊。
1: 最近呢，我们的听众点了一些歌呢，都是我和李欣都没怎么听过的。
0: 刚刚这一首还蛮激烈的。
1: 饕餮吗？
0: 你感受一下。
1: 南征北战。
0: 对，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用激烈这个词。
1: 但是属实，说实话我真是没听过这个歌。
0: 我也没听过，但是南征北战我是知道的。他们是有一些歌曲听过。
1: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南辕北辙。
0: 我，你要是说南北的话呢，我还知道东西，我知道东邪西毒。
1: 我知道的是左西右东。
0: 东邪西毒也是个电影。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哎呀，喜剧的那个叫啥来着，也是东和西。这个时候我觉得斯文孙要出现了。
1: 哎，斯文孙出现了吗？我来看一下。
0: 里面有梁朝伟，然后有张学友，有王祖贤，有张曼玉，那叫什么东和东邪西毒东，哎呀，东什么西什么，哎呀，我忘记了。
1: 我跟你讲，大蓝鲸上我真的是要笑疯掉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讲歌词，你知道吗？
0: 讲什么歌词我要看一下。
1: 斯文森说，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晴空万里说，我妈手机铃声是珊瑚颂。
0: 我没听过珊瑚颂。我们这个时候邀请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霞姐唱两句了。
1: 待会儿请霞姐唱两句，然后放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那这一首饕餮呢，是那个小兔点的。
0: 小兔
1: 是我的老乡，他说是他儿子要听的，他特别交代说在7:20左右的时候要把这首歌放出来，所以就送给他和他儿子咯。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啊。反正就把这首南征北战饕餮送给他。

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这款玉米糊啊是真的不错，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早上没时间吃饭的，没胃口的，或者孩子挑食的，都可以换成它，热水一泡即食，30秒就能做出一杯热乎乎的营养早餐，完美还原了现煮4个小时的浓稠口感。玉米满满的膳食纤维，山药养胃，葛根清润，胃一下子全吸收了。每天来2杯，整天都超级的舒服。每一包有足足的400克，内部全部是时代的独立的小包装分装，每次冲调一袋刚刚好，出门随身带，办公室里办公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团购价，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2组再免费给您加送一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上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不少听友都说起了自己肠胃的困扰。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三餐两

0: 唱会吗？哦，前一段时间好像在香港开了演唱会吧？嗯，可能是
1: 真的吗？那么多人吗？
0: 不知道啊，没去啊。
1: 我也不知道哎，
0: 好多年没去中国香港地区了。
1: 嗯嗯，想去一下。
0: 就我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飞去香港的时间，我可以飞去，比如说吉隆坡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什么的。
1: 哦，那倒是，
0: 对吧？而且香港的消费也不低。
1: 嗯，
0: 时间嘛，也就多个几十分钟，一个小时。
1: 嗯，香港和澳门就那时候港澳嘛，就一起去了，包括深圳哈，确实也是好多年前去过的了哈。
0: 你是去旅行的是吧？
1: 嗯，
0: 哦，
1: 转了一圈嘛。
0: 香港吃吃喝喝还不错了，就吃一些地道的美食还不错，
1: 贵了点儿。
0: 啊，就是贵啊。
1: 然后看的话，你要风景的话，就去看了个维港哎。
0: 大屿山没有上去，
1: 没有去。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喜欢爬山。
0: 那个呢，就是星光大道呢，也没有去吗？
1: 星光大道好像去了吧，我有点记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行程也很赶。
0: shopping 了吗
1: ？shopping 了一点点
0: 啊，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了，因为汇率也差不多，然后呢，东西也没有那么的便宜。
1: 对，
0: 因为现在海南岛那个免税店东西更便宜，
1: 好像是的。我上次去三亚的时候也是转了一圈吗？
0: 三亚不就是全天免税店吗？
1: 然后对，发现那个8+1尤其便宜。
0: 哦，我们这种不爱好8+1的人是不看这些的。
1: 我看了，但是没买。好重的呀，就是
0: 8+1就是看个人喜欢，因为它很多都是洋酒，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他啊。
1: 嗯，
0: 好，那个三省哥说，我们代表胡总高兴了，我们代表胡总高兴了。你是班长，胡总是董事长，这能一样吗？
1: 我们的总经理在哪里啊？
0: 总经理暂且让那个张欣先替代一下。
1: 哎，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五脏俱全是吧？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对对，
0: 肝胆胰脾肾。
1: 我在想，我们麻雀现在还小吗？不小嘞。
0: 麻雀不小喽。
1: 嗯，还可以喽。
0: 嗯，已经这么几百个麻雀了。
1: 也欢迎大家更多的麻雀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当中来啊！
0: 对，
1: 成为我们夹心饼干，
0: 有红包可以抢哦！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昨天那个。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特别还提到了，就周深，周深和李克勤演唱的《天下有情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是来自周深和李克勤的《天下有情人》，这也是1995年 TVB 的电视剧《天下有《神雕侠侣》的国语主题曲，是由古天乐和李若彤出演的，但不是他俩唱的啊。
1: 当然不是他俩唱的啦。不过呢，说实话啊，这部剧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棍儿姑姑？
0: 棍儿姑姑。
1: 杨过和小龙女啊，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古天乐好白好帅，然后李若彤也好漂亮。
1: 对，后来古天乐就转型了，
0: 对，转型了就变成了那个比较健康的小麦的啊，他不是古铜的，他是古铜色了吧，那个颜色。
1: 对啊，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经历的，然后
0: 晒的
1: 晒
0: 灯，
1: 晒灯啊，一直照吗？他好像现在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肤色。
0: 对啊，你就要定期去照啊，不然的话你的颜色就会白回来，因为他本来可能是冷白皮，现在硬是晒成了古铜色。
1: 他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
0: 对啊，
1: 他不希望自己那么白。
0: 对啊，他想黑一点啊。黑一点比较抗老吧，可能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啊？
1: 不是，其实黑一点的话可能会觉得男生黑一点啊，会有那种型男的感觉，
0: 更健康，对吧，更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好，7:4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你知道刚刚小兔发红包谁抢的最多吗？
1: 你啊？
0: 当然不是。
1: 谁啊？
0: 三行嫂。
1: 三行嫂，哎呀，手气好，就是拦都拦不住啊。
0: 是的，而且他抢了这个钱，今天可以喝杯奶茶咖啡都没问题了，
1: 真棒。你看这快乐其实就是来的这么快。
0: 对，
1: 小兔的一个红包让大家这么多人都很开心，
0: 都很开心啊，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一早上本来淅淅沥沥下雨，心情有点郁闷，对吧？但是一看到红包来，这你知道那个心情一下子哇哦。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抢红包最重要的就是抢的那个过程，
0: 过程
1: 感觉。
0: 对，其实不在乎说我抢了多少钱，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我那个过程，我觉得好开心，就像是大年三十晚上大家在一起看烟花的感觉。
1: 真的是，
0: 谢谢，
1: 感谢小兔，
0: 感谢小兔。我们来看一看，镇江刘亦菲来了哈，他说点歌点歌，金润菊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不知道这个歌有没有。
1: 别急啊，我让我们 check 一下。
0: 霞姐说这首歌《天下有情人》就是少了原唱的缠绵，那毕竟那是周深和李克勤嘛，他俩缠绵就不太正常了。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啊。
0: 他说感觉都是抢着唱，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想表现，都觉得我是歌手。
1: 也不是吧，人家节奏确实也挺快的。
0: 就我能够明白，就是两个人当实力都很强的时候都想表现，他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俩在抢拍子啊或者是什么
1: 啊，意思就是说呢，好像没有彼此之间的那种更多的内在的配合。
0: 对，就像是唱相声一样的，两个人都是逗哏，那怎么办？总要有一个人是捧哏嘛，
1: 那就吵起来了。
0: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他俩就搭配的好，为什么我们俩搭配的好，就是我们不抢。
1: 没错，
0: 该是怎样就怎样，
1: 没错，
0: 600万我们俩平分，二一天做五，一人300万。
1: 大家

0: 听完了之后真的觉得我们有600万呢。
1: 有啊，越南盾呢、啊。用600万越南盾还没有的话，我们真的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我还想说韩元，
1: 韩元600万也可以了。
0: 真的、啊、嗯，
1: 可以啊。
0: 大概多少啊、哎、
1: 你算嘛。100万韩元的话是我算一下，1000块是6块，10000块是60块，嗯，那10万600，嗯，100万6000，嗯，600万3600，
0: 3600一个月、
1: 哦、不对，6000，36000，
0: 三万，吓我一跳，我说3600的话我们一个月平
1: 三万六，
0: 嗯，说的有道理啊，36000还是可以的。
1: 对呀、啊、36000还是可以的，对不对？感觉又有人来点歌了，点一首难念的经
0: 啊。难念的经好听的，嗯，也超级好听的啊、都是这种武侠剧当中很经典的一些歌曲。
1: 周华健的，对吧？
0: 对、周华健说自己现在唱这首歌已经唱不过来了，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周华健说我都快退出娱乐圈了，你们怎么还在惦记着我的歌啊？
0: 还在惦记着我的难念的经啊。
1: 对呀、啊、怎么还在想这首歌？好像这也是一部什么剧里面的主题曲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600万粉丝指日可待。600万粉丝，
0: 咱俩这一刹那怎么都冷静了呢？
1: 有点不可思议。
0: 不敢接了，不敢接了。
1: 对，他说麻雀来了。麻雀是什么？
0: 哦，就是新的麻雀，我们刚刚不是讲的吗？
1: 麻雀来了，
0: 新麻雀是吗？
1: 我们不是，我们是夹心饼干。麻雀有点难听、
0: 麻雀就是刚刚那一刹那的一个灵。
1: 对，因为麻雀用哪个地方的方言讲说叫雀子，
0: 我们、
1: 扬州吧，雀子。
0: 哦，我们那边叫
1: 家巧。
0: 哎呦，你好聪慧呀、
1: 不是，你没看过迪丽热巴和那个金靖的那一段吗？啊，
0: 他们俩怎么
1: 说？金靖说，我是那个叫什么？我的名字叫金丝雀，北方的朋友也可以叫我金丝巧儿。
0: 说的很对。之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很火的一个游戏叫做《愤怒的小鸟》
1: 啊，我也玩，
0: 你也玩过是吧？然后呢，用我们家的家乡话说，就是鸡了眼的家巧，
1: 鸡脸的家巧，
0: 鸡眼的家巧，
1: 鸡眼的家巧，
0: 对，
1: 鸡眼就急了呗，生气了呗，
0: 生气了，
1: 愤怒的家巧，家巧，
0: 是的，
1: 鸡眼的家巧，
0: 对、你这还是有点普通话那个调，我们这。家巧，
1: 家巧，好，大家一起学今天的词，唐山话叫家巧。好了，7:52，那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周华健《难念的经》。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食疗养生节目。最近呢，我在陪我爷爷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记载到，五谷养生，春养肝，夏养心，四季不离养脾胃。我爷爷平时酷爱钻研养生，他告诉我，养生最讲究药食同源，五谷养人，吃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日三餐粗粮谷物的温和滋养来得持久。确实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脾胃功能消化减弱，更要注重日常饮食，养好脾胃。要想脾胃好，首先早餐得吃好。大家都知道，早餐是养胃的黄金时段，经过一夜的空腹，肠胃非常的脆弱，如果摄入高盐油腻的早餐，非常容易刺激脾胃。这时候啊，选择一碗温润养胃的粗粮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养胃方式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粗粮糊，山药葛根玉米糊，相信很多老听众家里都囤了。那这款玉米糊的配料特别的干净，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甄选优质食材，精细研磨成粉，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特别的健康。那您今天下单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电台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每包有400克，内含10小包，一包就是一杯，热水一冲就能喝，特别的方便。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先生说啊，一听到山药葛根玉米糊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东西很健康，是养胃的优选。没错，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山药呢，自古便是健脾和养胃的圣品，可以滋补脾胃，促进消化，再搭配上清润的葛根，三者搭配在一起，营养简直加倍。每天来一杯，不仅可以健脾开胃，还有助于缓解腹胀，改善便秘。平时早上没胃口的，上厕所不规律的朋友，都推荐大家把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喝起来，零蔗糖、零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可以享受电台的限时团购价，99块钱到手5大包，198块钱买2组还能加送一包，自己吃家人吃都够吃好几个月了。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用温水冲泡一碗，香甜软糯又有营养，低糖低卡又没有负担，入口全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平时独居的老人、忙碌的宝妈、上班族、腿脚不方便的朋友，操作起来都特别的方便。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听众吴阿姨说，自己年纪大了，肠胃功能弱，吃饭总是没胃口，胃里啊还总是烧得慌。那听广播说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对胃好，就买了2组，每天早餐啊就喝它，现在已经坚持喝了3个月了，现在消化好了，胃口也好了，就连胀气、积食、便秘都比之前好太多了，确实是很纯正的粗粮玉米糊，特别的香。之前买的快喝完了，这次再多回购一些。感谢吴阿姨，那需要咨询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电台专属的团购价，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2组

0: 再免费加送一包，11大包110小包只要198，一小包只要1块多钱。此次团购福利随时可能下架，请速速拨打40071019 40071019。这款玉米糊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都是粗粮，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除了原料本身自带的香甜之外，不添加一丝的白砂糖和添加剂，又营养又低卡，就算是控糖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放心喝。每天来一杯，促进肠道蠕动，营养好吃还不发胖，比吃油条啥的健康多了。再给您多送一大包。电话如果占线，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同频双频同步直播，同频双步直播
1: 也算可以的吧？不对，不行，不对，
0: 不行，不对，不对，
1: 因为不是同频。
0: 对啊！那大家又可以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
1: 直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来啊，把你拉到我们的一家人的群，成为嘉兴饼干。
0: 是的，
1: 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小写，后面呢加上100.5846。
0: 是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叫《爱笑的眼睛》，是我们的班长三省哥要点的。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一个人，
1: 呼，
0: 远在新加坡的那一位，
1: 爱笑的眼睛，他确实是，
0: 因为林俊杰新加坡人嘛，他们经常在新加坡玩的人说，都会看到林俊杰在各大新加坡的酒店里面度假，
1: 真爽。
0: 对啊，
1: 他的生活我的梦，
0: 他的生活我的梦。哎，刚刚那个谁，那个镇江刘亦菲点的那首歌，我们库里没有哎，就金润吉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没有哎，
1: 而且我们还去用其他的方式 check 了一下，
0: 也没办法，
1: 确实是没有。哎，我在想是不是在某音神曲当中他。